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0: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哦！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3: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嗯，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

0: 放心，我们蔡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炸！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有文件呢。
1: 嗯，
3: 不许三陪。哦，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3: 哎，我不明白，
1: 明白就
3: 找着你了。
1: 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 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公公听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你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1: 来了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哎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嗯、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1: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1: 听听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1: 嘿，
4: 你猜咋的
1: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1: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1: 嗯、
4: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呦，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就是一盘大萝卜。
1: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2: 你喽都听清楚了。
1: 嘿，跟谁讲话呢？
2: 物价局。
1: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2: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1: 哎呦，快说呀。
2: 拿笔来
1: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2: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2: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娃呀，
1: 哎，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区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局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报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

0: 什么活都不要你干啊，
1: 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2: 好，
1: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0: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啊，
3: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0: 去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0: 早点出院，这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1: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哎， 去，到街上156步。
4: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1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4: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4: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4: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

0: 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哎，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4: 我还听说呀。啊，
3: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6: 老英雄！哎呀，
0: 受不起，受不起！
5: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7: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不，萧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华匣子。

0: 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去天安门看看！
3: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4: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5: 老张，又做梦了。
4: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股气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5: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4: 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5: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4: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6: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4: 二娃子，
7: 等等，加油！
4: 余家才，战友们，
7: 慢着。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穿着军装，
2: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2: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3: 王子清，到，出发。
4: 左交王都长，
5: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保命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
12: 祖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
2: 真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
2: 吗？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出差
3: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啊、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呢，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快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这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不，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啊，团伙呀、啊！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5: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6: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捣，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7: 开个玩笑啦、
9: 啊！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9: 请坐。
4: 我说干什么？这是
7: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7: 班长啊？
9: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6: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5: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7: 拜个年。
9: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
10: 山山恶恶细细细。
9: 喂，
5: 喂，
9: 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7: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7: 三十秒？
4: 少了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5: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9: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1: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9: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哎呀，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6: 到，
4: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6: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5: 等，
4: 你来。
5: 是。
4: 准备计时。哎，班长
11: 啊，
4: 我想喝口水。
11: 啊，喝。
4: 好。
5: 哎，我还想喝口水。
11: 哎，没毛病。
4: 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9: 你打了，你打了。
6: 哎，
9: 你不打我打。喂，
5: 老豆
6: 啊，老豆是什么呀？
9: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8: 客也看不见啊。家里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12: 时间到。
8: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3: 你们怎么不笑啊？
12: 做人为什么要笑啊？
5: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8: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12: 啊？
8: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12: 啊？
8: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12: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5: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胆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拿错了呀！
5: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1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5: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12: 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5: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2: 我怕。
5: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2: 班长，我就不打。
5: 哎呀，那你打你就打嘛，那。
1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
2: 时间不够了。
1: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十秒。
3: 10 9 8 7 6 5 4。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2: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啊？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

0: 说
1: 啊，说啊，
2: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0: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
1: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1: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1: 把回音关掉。
3: 哦，
1: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1: 贵姓？
3: 免租姓贵。
1: 啊？
3: 错了。远贵姓朱，
1: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珠格格。
1: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1: 体重
3: 保密，
1: 年龄
3: 保密。
1: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1: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1: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1: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呢？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王呢？
3: 你看着，
1: 哎，
3: 这里有个门，
1: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环境下面，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3: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4: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领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到。
1: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
1: 哦，贵姓？
4: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管家。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4: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狠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4: 1000，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4: 800。
1: 家住何方？
4: 汉口。
1: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对他恶心下完成。
1: 哟，你干不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7: 哎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8: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3: 好，咱们走着瞧。
9: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8: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3: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8: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怎样？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令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父亲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挂耳锁、
3: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5: 喂，你就是张大嘴？
6: 对，我就是张大嘴。
5: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6: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5: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6: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你所有的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系了，敢跟我叫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海城大牢待了一个多月，哎，没白待。认识一个朋友叫郑翠萍，因为啊，他们俩都是犯人，睡觉的时候挨着。张作霖就发现这姓郑的身受重刑啊，遍体鳞伤，戴着脚镣子，手捧子，是个重号。正因为如此，行动诸多不便。张作霖怪可怜他的，打菜领饭，对他是百般照顾。这个人深受感动，一看张作霖是个热心肠的人，没事儿俩人就唠闲嗑，谈话是由浅入深，后来发展到无话不谈。这张作霖呢，就谈到自己会治牲口，曾经认识朋友叫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听完之后眼睛一亮，嚯，你认识汤二虎和张世飞啊？我们处的还不错呢。哎，那二位热心肠，够意思。郑翠萍一伸手把张作霖的手给抓住了，压低了声音，我说小兄弟，实话告诉你吧，汤二虎张世飞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们都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我们是八大炮手，汤二虎是头一把，我是老七呀，人们都管我叫七哥，我是吃这碗饭的。哟，张作霖心里一翻个，闹了半天他也是胡子，怪不得案情比别人重呢。张作霖挺担心呢。那么官府知道你真实的身份吗？不知道，这话只能跟你说，跟旁人不能讲啊。他们要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早把我砍了头了。那你怎么被抓住的？哎，别提了，这玩意儿你可别笑话我啊，因为啊，我奉我们老当家的杜老判所差到海城这儿来扫盘子，每次都挺顺的，办完活呢，有时我不走，海城街上有个寡妇姓马呀，就是马寡妇，跟我处的挺热乎，有时候我就住到她家里头，她也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也是该着出事儿。闹了半天，马寡妇还另有新欢，这小子姓蓝的，叫蓝的眼皮，是海城本街团练公所的头头脑脑，就因为争风吃醋我们打了交手了。要按理说他们有个十个八个到不了我眼前，那天该着我倒霉，他们来了20多人，这一打我吃了亏了，真要揍我一顿也算不了什么，结果在我腰里边把冒烟的家伙给翻出去了，这下捅了娄子，当场把我送到县衙，县衙就追问我这颗枪从哪儿来的，你是不是胡子？我说老弟，咱们江湖绿林道有个规矩啊，一旦犯了事绝不能吐露实情啊，要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为此他们就对我下了毒手了， 我滚了六回热汤了，你看我这身上让铁烙的烙的都没好地方了，也就是我身子骨结实，咬牙挺着活到现在。哎呀，原来如此啊！那看这意思你也出不去。
3: 哎，就是啊，
2: 他们迟早需要了我这条命。哎，我兄弟，你是什么官司？张作霖说我受人陷害呀，诬陷。他们有个姓程的叫程德化给我栽赃，我受了不白之冤，这才进了监狱。那没关系，那无非是他想勒着脖子敲竹杠呗，只要你把钱花到了，很快你就能出去。哎，我说老弟啊，哥哥求你一件事行吗？
3: 说吧，什么事？
2: 如果你要出去，你无论如何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见我们当家的杜立三和老当家的杜老盼，你给我捎个信儿，就说我现在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让他们想什么办法前来救我。你能给我帮忙吗？
3: 行，这算什么？可是我不认这道儿。
2: 那没关系，我详细告诉你。这郑翠萍啊，就把进青马坎三界沟的路线图给张作霖讲了一遍又一遍，张作霖脑瓜好使，就记住了。另外呢，空口无凭啊，郑翠萍把这个袍子里子撕下来了，刻破中指写了一封血书。那能多写吗？就是八个字，儿陷囹圄，速来营救，就这么几个字。那一看就明白了。
4: 把这血书交给张作霖，张作霖揣的里怀，恐怕被人搜出来。偏赶这时候，外边的邢丽萍老爹邢福田在王大发那块借的钱上下打点，张作霖这官司总算了结了，今天来取人来了。张作霖离开监狱的时候，跟郑翠萍还难舍难离呢。
3: 大哥，我要走了。兄弟，我都替你高兴，我拜托你的事儿，放心，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把信儿给你送到。哎呦，多谢多谢！一旦我能活着出去，兄弟，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2: 严重了，严重了！你放心，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咱们后会有期。你就听喜信儿。
4: 要不说这个人热心肠有好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张作霖等离开大牢到了外边，一看邢丽萍他后老有五六个人都等着呢，一见着亲人，张作霖心里一翻个，眼泪掉下来了，跟大家拥抱，连鼻涕带眼泪哭了半天，这是喜中悲呀。邢丽萍就说，我兄弟快走吧，回家吧，一家人都等着你。哎哎哎，一看张作霖走道不太利落，受伤了，把我打得够呛，不过没关系，来来，雇辆车吧。雇辆车从海城出发回到家里头，哎呦，一到家见着娘见着姐姐，张作霖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我让您老人家担心了，我罪该万死。夫人也哭开了，孩子快别这么说呀，人这一生谁知道哪会儿出事儿啊，这事儿也不怪你，孩子受委屈了吧， 快做好吃的。
2: 一家人热烈祝贺，老邢家的人那也算这一家的。那么亲戚朋友来看望，街坊邻居也来看望。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张作霖问他娘：“娘啊，听您那说，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才把我放出来的，究竟花了多少钱？”“
4: 嗨，别提了，花了300多两。”“
2: 啊，300多两啊，
4: 娘啊！”这么一大笔钱您从哪儿借的？
2: 哎，咱家遇上贵人了，有个叫王大发的，绰号叫王傻子，你记得吗？
4: 记得，
2: 就是见人不爱说话，蔫头蔫脑那个，就他
4: 啊，
2: 就是人家帮了咱的大忙了。王大发为了你，把房子地全卖了，把卖下的钱全都借给咱家，这才把你给救出来的。
4: 哎呀，娘啊，您怎么不早说呀？这是咱家的大恩人呐！今天晚了，明天我一定去拜望恩人。
2: 到了第二天。

0: 天刚亮，张作霖找着邢丽萍，让他领着找王德发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想有钱花，去找王德发。结果王德发房子地全卖了，这人哪儿去了还不知道。后来这路打听啊，一直找到快上午九点了，才把这王德发找着。闹了半天，这位蹲了庙台了，就剩一床褥子一床被，在庙里头过夜呢。等找着之后，张作霖热泪盈眶，跪倒在王德发面前呢：“恩公，大哥，我怎么谢谢你呀？”一个劲儿磕响头。王大发捉嘴笨塞的，还说不出什么了，急得直扑了脑袋。这兄弟，别这样，这算什么？他不就有那么句话，叫人到难处拉一把。哎呀，对不对？这不算什么。张作霖把眼泪擦了擦，拉着王大发：“恩公啊，你放心，你的钱我加倍奉还。”哎，邢丽萍就问：“你怎么蹲庙台了呢？”
1: 王德发乐了：“嘿嘿嘿，卖房子卖地那阵儿，我寻思留一间房，我好有个安身地。哪知买房子的主不答应，人家说要卖你都卖，留一间我们不买了。没办法，我就都卖给他了。卖的我没地方去，我就上庙里来住来了。
0: 这挺凉快，我一个人丧也绑腿肚子上，人走加班，哪还过不了夜呀？”张作霖一听，这人多好，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好心人去？接到家里吧。一边走，张作霖跟邢丽萍商议：“大哥，你得帮帮忙啊，你那个外屋能搭个床铺？”“
2: 能。
0: 我看让大发哥先搬到你外屋去，将来咱们再给他找房子。”“
2: 那太行了，不过那地方狭窄点，大发住还够。”
0: 张作霖给安排好了，把王大发领到家。恩人呢，这一家人不知道怎么感激好了。张作霖又说了半天客气话，大发脸红脖子粗：“
1: 行，往后别说这，你们一说我心里怪难受的，这算个什么呢？往后不要再提了啊。”
0: 哎呀，张作霖跟娘商议：“娘啊，我看大发这人不错，都说他是傻子，我看他不傻呀，这人很有内秀，就因为他忠厚的过了分了，就显得有点发傻，是指他傻的可爱。我姐姐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的意思打算把我姐姐许配给他，您看怎么样？”“
2: 哟，那太好了，问问你姐姐乐意不乐意。”结果一问大篮子，大篮子还乐意。
0: 跟王德发一说，王德发把大嘴咧的能塞进俩馒头去：“
1: 嘿，那当然好了，我也乐意。”“
0: 他也乐意。”这事儿就定下了。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结婚呢，连房子都没有，暂时先定下，等日后有了条件，找个好时候再结婚。张作霖在这块安排了一天挂铃，心说我得办我的事儿去。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郑翠萍郑大哥身陷囹圄，九死一生，随时都可能发生麻烦。我赶紧得上三家沟送信儿，但不敢跟娘说实话。张作霖就说：“你看拉了这么多的饥荒，我心也着急，我出趟门找找我朋友，能借多少借多少。”他娘也就信以为真了。就这样，张作霖收拾收拾起身赶奔三界沟青马坎。 你看他心里头挺清楚，郑翠萍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怎么拐怎么拐，从哪块进去从哪出去。结果他到了三界沟一看呢，傻了，脑子里想的是脑子里的事儿，实际是实际。就这地方那芦苇长得一房多高，一眼望不到边，沟沟叉叉纵横交错呀。到了这儿就进了迷魂阵了，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了。张作霖越走越发懵啊。书中代言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大贼窝。为什么叫三界沟呢？就是三个县交界处，这三县是新民、辽阳、海城，属于三不管的地方。另外有四条大河从这儿流过，辽河、浑河、柳河、太子河，那是坑坑洼洼呀。到了这儿不进迷魂阵等什么呢？尤其那个年代呀，官府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连年征战，苛捐杂税，逼得多少家家破人亡啊，有很多人挺身走险就当了胡子了。这个地方太好藏身了，做了案要在这儿藏着，没个找。故此杜老盼、杜立三爷俩在这儿经营了多少年呢？官府不是不想剿灭他们，但是没那能耐，调大批军队吧，没那么多人，小股官军到这儿白给。因此老杜家是越来势力越大，是兵强马壮，现在发展到两三千人，家伙也是最硬的。我们单说张作霖蒙灯转向，东一头西一头，正在里头走着呢，冷不丁从身后跳出四个彪形大汉，撑撑撑撑，手里头都拎着冒烟的家伙。不许动，不许动，军械人！张作霖一惊飞晓，他懂得绿林的规矩。张作霖赶紧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我没动，我没动。这四个人过来了，把张作霖扑了到一边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老半天。为首的那位横眉立目，抓住张作霖的前襟，妈的嘞，你是干什么的？哎，说啊啊！我到三界沟这儿来找个朋友。你找朋友？找谁？我找汤二虎，汤大哥，还有张世飞，张大哥。你认识他们？当然认识了，不认识我能找吗？我受个朋友所托，找他们二位有急事。好吧，既然是这样，懂得我们的规矩不？嗯，多少懂点，那你就受点委屈吧。还没等张作霖清醒过来，后边那位拿个大口袋，连脑袋带屁股，噗，把张作霖就套里头了，把这口一系，身上再系了两道，天大的能耐你也施展不了了。三个人换班抬着，一个人拎枪跟着。张作霖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走出来多远来，啊，扑通把他扔地上了，把张作霖摔得刚一声，心说伙计慢点，大脖筋都要崴折了。等着吧，不敢动。 就听这个院里的人喊马嘶的，知道可能到了贼窝子了，可能是杜老盼、杜立三都在这儿住。哎，又等了一会儿，就听有人说：“哎，八哥呢？八哥巡逻去了，快快请八哥来，有急事儿，一会儿就来了。”又听有人说：“哎，八哥，八哥您来一趟，来来来，这有点事儿。”就听有人说：“什么事儿啊？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处理就得了啊！不不不，来了他妈一个混小子，愣头愣脑，贼眉鼠眼的，口口声说找你和汤大哥，说认识你们，是吗？我看看。”这位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张作霖近前，把他放开。哎，口袋嘴打开，突一倒，把张作霖倒出来了。张作霖揉了半天眼睛，晃晃悠悠，这才站起身来。等睁开眼睛往对面一看呢，呵，正是张世飞。一开始张世飞也蒙住了，等仔细打量，张世飞一乐，狠狠地拍了张作霖肩头一下：“嘿呦，小兄弟，你怎么来了？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把张作霖搂在怀里，奔奔还来俩磕一死。旁边的土匪都乐了，你看这是老熟人了。兄弟，这回你终于想通了吧？啊，到我们这儿多好，那会儿劝你你不乐意，你说你这一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呀？天是王大，咱是王二。兄弟，这回哥哥指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不不不不，我说张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入伙的。哦，你不入伙你上这儿来干嘛？一个是我想念各位，我来看看，另外有件急事儿。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姓郑的叫郑翠平？那是我七哥呀，老七呀。你认识他？他谈了官司了，是怎么回事？我这还带着他亲笔的血书，用手指的刻破写的。说着往前一递，张世飞拿过来打开一瞅，是郑翠平的笔体。他怎么摊的官司？哎，别提了。张作霖把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张世飞一听，呸，没出息的货。我们这七哥呀，哪儿都好，就是好色。你说他要不贪色，能倒这么大霉吗？嗯，好吧，现在我马上就派人。快点啊，一定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哎，他身上的伤可重了，现在我就安排。那么怎么救郑翠平，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世飞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屋，把大伙儿叫回来做了介绍。看着啊，这是我过命的朋友，他叫张作霖呐，叫张老嘎子。往后来了，你们要多加关照，小瞧我兄弟就是小瞧我，我他妈不能答应你们。是，知道了，知道了。大伙儿过来跟张作霖打招呼。张志飞准备的酒肉款待张作霖，张作霖就问：“我汤大哥在哪儿呢？”“有事儿，跟我们老当家的上辽阳了，去做买卖去了。”“哦，不巧看不着了。”“着什么急呀？多住几天呢，来一趟不容易。”“不行，我家里事儿太多了，我得回去。”“哎，兄弟，刚才你说了，你在海城大牢遇上我们老七了，你这么老实，你摊了什么官司了？”“还别提了。”张作霖 就把程大晃迫害他的经过讲述一遍。张世飞一听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眉就站起来了。兄弟，哪儿冒出来这么个程大晃？他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咱哥们头上了，他活腻歪了。我马上带人去把他乱刃分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世飞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听完张作霖讲说经过，张世飞就急了，非要带一伙弟兄找程德晃去算账，让张作霖给拦住了。我大哥，您的心小弟我领了，用不着。程大晃无非是个土棍，还用得着您领那么多人吗？再者一说，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的梦我准备自己圆，我非亲自伸手收拾他不可，不然的话我这口气出不来。好兄弟，有骨气，有困难没说吧。大哥，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个要求，有没有冒烟的家伙您借我一颗啊？行，那不现成的吗？张志飞把衣服撩开，在里边一伸手，噌拽出一只手枪来，递给张作霖，给你，哥俩做个纪念，甭说借不借的，送给你了。张作霖拿过来一看，呵，一只美国左轮，挺长的管儿，瓦亮的枪身呢、哎、这个漂亮就是甭提了。张世飞告诉他，这是美国造的左轮枪，这枪没比的，不贴壳不臭子儿，只要你手不哆嗦，指哪打哪，连铁道都能掐折，这力量头才大呢。我多谢大哥，没说的了。搬几箱子弹，别，那用不着，您借给我100发子弹就行。妥妥的，100发。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张世飞一乐，兄弟，不是哥哥瞧不起你，摆弄过这玩意儿吗？常摆弄，不过这么好的家伙事儿我都没见过。那个撅把子独角龙铁公鸡我常摆弄啊，那你还得熟悉熟悉。哎，一会儿吃完饭没事儿，我教给你怎么使唤使唤啊，咱们到外头练习练习。哎，行了。那张作霖爱枪如命啊，他的确没少摆弄，但这种枪没使过。吃完饭到了外头，张世飞告诉他怎么上子弹，应当注意哪些，手把手教张作霖。那张作霖脑瓜那么聪明，一看就会。就这样练了一下午，张作霖非常高兴。当天晚上住的三界沟，第二天张世飞陪着他接茬练枪。咱们简短接说，张作霖在这住了3天，这3天的时间进步不小，把这左轮枪使唤的倍儿熟啊。要说指哪打哪那叫悬点儿，反正打10枪得有6枪命中。张世飞拍拍他肩膀，兄弟你真行啊你。

0: 你要好好练，绝对是神枪手，你比我强多了。咱们到里边吧，大寨在里边呢，离咱们说话这地方还有20多里。老当家的不在，少当家的杜立三在家呢，我给你介绍介绍。张作霖说不用了，等日后有了机会来了，我一并拜会少当家的。我现在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我打算告辞，多住两天不行，时间长了我娘挂念。我张大哥就这么地吧，那个郑大哥那事你放心，过两天回来了，忘我还得好好谢乎谢乎你呢。张作霖非要走，张志飞说带点银子，不不不，我有钱。其实张作霖有个屁，不好意思张嘴，张志飞看出来了，给拿了20两银子，没多有少。张作霖没有办法，把银子接过来，千恩万谢。这趟三界沟没白来，特别是弄了一颗冒烟的家伙，要对付程大晃。离开张志飞，出了三界沟青马坎回家。简短介说到了家了，他娘都急坏了，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路埋怨呢，你上哪儿去了？你的伤还没好呢，真叫娘挂念死了。娘，我没说嘛，我张了钱去了，拉了那么多的饥荒，我觉都睡不着啊。不过这趟啊，跟没出去差不多，找了几个朋友都没有现钱，我就才挪了20两银子。那个借比林佑欠的那个少量的银子咱先还一还啊，过些日子那朋友可能把钱给送来。张作霖编了一套瞎话，他娘跟他姐当然信以为实了。过了几天，张作霖的伤基本好个不得了了，心说非报仇他妈不可呀。他脑子里头盘算盘算，制定了个方案，买了点猪头肉，炒了几盘菜，弄了点饼子，都准备好了。他把王大发、邢丽萍给找来了，来吃吃吃，咱哥仨好好痛快痛快。这二位一瞅，哇，这么丰盛啊！好吧，今天咱们甩开腮帮子，好好喝他几盅。仨人在屋里的推杯换盏，吃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张作霖把门关上了，蹲到炕上。二位啊，我打算请你们给我帮个忙。行啊，邢丽萍把筷子放下了。兄弟，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这口气我还没出来呢，我决心找他妈程大晃算账。他敲了我300两银子，白敲了，把我塞监狱蹲了好几十天，白蹲了，我叫他加倍偿还。邢丽萍听完了，叫一点赌心，
1: 这
0: 兄弟可不是哥哥胆儿小啊，人家程德晃那真是晃得开呀，您在本地手眼通天，司官两面都有人呢，而且人家看家护院的人还不少呢，就咱仨人报仇能报得了吗？一旦他那个，
1: 别说了。
0: 张作霖性如烈火呀，把酒杯一蹲，嘿，我看你活的都窝囊都，报不了也得报。一句话，愿意帮忙不？
1: 兄弟，你别急眼呐，
0: 我这不是替你考虑吗？
1: 哎，废话，
0: 纯粹是替你自己考虑。个熊色，
1: 乐意。你就乐意，不乐意我另找旁人。
0: 哎，别，我愿意不就得了吗？
1: 张作霖回过头问王大发：“大发哥，愿意给我帮忙不？”王大发他不傻呀，在这一边喝酒一边听着。王大发本来就窝囊，一听这话脑子嗡嗡直响，脖子都冒凉气，但有心不愿意，怕张作霖跟他急眼，还得违心的说瞎话，不横还假装横。王大发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哎，有什么不乐意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应该有骨气。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古人云：“舍命陪君子。”都哭了都。张作霖呢，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何苦，把傻子都要逼疯了。我先行。王大哥，算了。你在家，你别去。
0: 不，你别看我哭，我是诚心想给你帮忙。
1: 好，那行，别哭了。邢丽萍就问：“兄弟，咱们就凭这六只手啊，去跟人摔跤去？”我话还没说完呢，光凭咱们六只手有个屁用？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把那左轮枪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放。这二位一瞅，你还有这玩意儿？跟好朋友借的。我还给程大晃准备了100发子弹，我他妈把他打成筛子。你们二位放心，天塌下来我顶着，你们无非给我打打下手，一旦出事有我呢，你们二位肯定平安无事。到了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出卖朋友。我作霖，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是那个人吗？好吧，大发说的一点不假，舍命陪君子，反正我们也没什么能耐，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咱可一言为定。丽萍哥，明天你去探探道，土匪讲话了你也去扫扫盘子。
0: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你叫我干什么？
1: 我给你拿5两银子，明天你到那个点心铺啊，买几瓶酒，买几包果子，你到程大晃他们家里去一趟，你就认得他们家，意思呢就是感谢程先生，
0: 说几套客气话呗。
1: 说您那高抬贵手，把我兄弟张作霖给放了，我们哥俩处的不错，我代表张作霖来谢谢您。为什么张作霖没来呢？张作霖腿上有伤，行走不方便，拜托我来的。但是大哥，你听透了，这可是假的，这叫演戏。主要你到他们家看看，程德晃他们家的院墙有多高，有几层院子，都有什么人。你把这事给我摸好了，回来告诉我，你就算帮了我的忙了。
0: 行，交给我吧。
1: 丽萍哥，你是说大鼓的，你能白话，这点事儿我就不详细交给你了。
0: 行，
1: 耍嘴皮子我可以办到。明天你就去，我们听你的信儿。
0: 哎，
1: 第二天邢丽萍起身了，按张作霖所差买4瓶酒，4包果子，换了套衣裳，到了程德晃他们家。程德晃他们家住到程家洼，离张作霖他们这20多里地呢。等来到他们家门前，一看把门的是个上年纪的老头。邢丽萍先鞠了个躬：“老哥哥，这是程先生的家吗？”“
2: 哦，对呀。”

0: 你是谁呀？
1: 免贵，我姓邢，我叫邢丽萍。我打算拜会拜会程先生，你看这给他买了点礼物。那您等等啊，这老头到里边送信去了。偏巧程德晃没在家，他老婆在家呢。他这个老婆也不是好东西，原来是奉天妓院的一个妓女，叫自来红。程德晃花钱把她赎来了，现在这万贯家财都归他管理。程德晃有笔买卖啊，上海城街里去了，没在家。自来红一听有人要见先生，而且还是送礼的，让他进来吧。老头到外边把邢丽萍给领进来了。邢丽萍进屋一瞅，嚯，程德晃他们家挺阔气，那是有钱的主啊，明漆亮衣，红油漆大地板，锃明刷亮，屋里头躺香立柜，应有尽有。他一看太师椅上坐着个女人，这个女人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一瞅就不是个好东西呀。离着多远，香味儿就扑鼻。那老头给介绍，这就是我们女主人。邢丽萍把东西放好之后鞠了个躬，夫人您好，免了。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剃头的，我姓邢，叫邢丽萍。夫人提我呀，您不知道，我提个人，我有个好兄弟叫张作霖，我们哥俩住的也挺近，交情也不错。哎，我这个兄弟啊不懂事，年轻好胜，把程先生得罪了，前些时在海城大牢蹲了好几十天，多亏程先生高抬贵手啊，人家大人不见小人怪，哎，就这么的呢，在县衙门里头给说了不少好话，这才把他给释放了。现在我这个兄弟非常后悔，他也认识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了，对程先生感恩不尽，本来亲自啊应当拜望拜望，可是他那个受了伤了，行走不方便，下不来地，就这么他心里又着急，就委托我啊来感谢程先生。老张家和我们家也不富裕，买不起更多的东西，这个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嘛，千里送鹅毛，礼轻人重，这送了几瓶酒几包果子，哎，孝敬程先生和夫人您的，请您笑纳。哼，这么回事啊，这事儿算了吧，年轻人啊，往后那火气啊不要那么盛，这幸亏遇上我们先生了，要遇上旁人，他张作霖起码也蹲个十年八年的，是不是？
1: 是是，夫人说的对。
2: 好吧，礼物我留下了，不过你来的不凑巧，我们先生到海城去了，最近几天还不能回来，反正他等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吧。哎，夫人真不凑巧，程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0: 不一定啊，买卖要顺当三天五天的，要不顺当也许就十天半月的。
2: 啊，好吧好吧，那就拜托夫人您了，我告辞了。
0: 送客，
1: 把门那老头答应一声，带着邢丽萍往外走。
0: 但邢丽萍按张作霖吩咐的，他是扫盘子，这俩眼睛急了咕噜直转，
1: 墨迹着。哦，三层院子，从大门到这儿三层，程德晃肯定是住的这屋了。
0: 他一看呢，院子挺多，人不多，特别肃静。就在这个院儿葡萄架的旁边放着一把塔

0: 还有旁人了。邢丽萍离开程大晃他们家一溜烟回去，见着张作霖，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点点头，行。
1: 他妈的不巧啊，他妈程大晃这小子不在家呀。
0: 那兄弟，那就等他回来呗。等过些天我再去一趟。
1: 不，我等不及。妈的了，他不在家，他不老婆在家呢吗？我就在他老婆身上下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绑他的票，我把他老婆绑起来，我看程大晃他回来不回来，我从他身上先下家伙。
0: 他回来之后答应了我的条件还得罢了，不答应条件我就撕票。撕票就是把绑票这个人质给废了。哎呦，邢丽萍和王大发一听啊，蛤蟆根都站起来了。都一看张作霖敢说就敢干，那不是说着玩的。
1: 那兄弟什么时候下家伙？明天晚上咱仨就开始行动。
0: 这张作霖就给他姐姐大兰找来了。姐，有黑布没？啊，破箱子里头倒有两张黑布，你拿出来，我给你画个草图，你帮我做点活。干什么呢？张作霖家的姐姐把那黑布绞了，先做了个面罩，就像个口袋似的，往脑袋上一套，脖子这儿能系上，眼睛这儿掏俩窟窿，另外做个黑裤褂，简简单单的就行。他姐姐一听也傻眼了，你整这干嘛？怪吓人。
1: 哎，姐你别说，别这个做得了，你做不做？
0: 张作霖从小就脸酸，他姐姐不敢惹他。
1: 好吧，
0: 不行告诉咱娘啊，姐姐做完就拉倒。他姐姐帮忙给做上了，张作霖挺高兴。这都跟张世飞和汤二虎学的，真人不露相，一旦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你套上他你就认不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声音再变一变，那玩意儿不好查呀。一切就绪，张作霖带着王大发、邢丽萍二次踩盘子，离着程家洼三里地道边儿有一座三义庙，庙里一没和尚，二没老道，就成了过往行人的公共厕所了。院墙啊比较整齐，门也没坏，但是没人看啊，大殿也行。张作霖一看就在这儿，把票绑来，就在这潜着，地方也踩好了。当天晚上他叫大发和邢丽萍在树林等着别动，他一个人拎着枪就进了程家洼呀。张作霖那是贼胆子，根据邢丽萍向他讲述的情况，他先围着老程家转了一圈，然后从后墙爬进去，拎着枪一看，这院里冷冷清清的。到了第三层院子，一看屋里头长着灯，我还没睡。摘耳朵一听，里头有男女的笑声，咯咯咯咯咯。呀，程大晃回来了！好他妈小子，我算把你堵着了。再看四外无人，这张作霖真敢干，推门就进了屋了。那要说没插着门吗？那小门插管能挡住张作霖吗？用磕膝盖一顶，啪就开了。到屋里，张作霖把帐子帘一撩，往被窝一看，一男一女，女的是程大晃的老婆自来红，男的可不是程大晃，正是那个保镖，就那黑胖子叫周黑子。闹了半天程大晃不在家，他们还狗扯羊皮。张作霖一看，呵，哎呀，程大晃啊，这是你的报应，戴他妈绿帽子你都不知道吧。

0: 用枪这一指，把自来红吓得都尿了都。那周黑子也吓坏了，爷爷，说着一咕噜声下地下，给张作霖跪下了。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这枪一掉个，拿这个枪把，啪啪啪，哎呦，啪啪啪，把周黑子揍的顺着脑袋往下淌血，把衣裳穿上。你他妈是谁？
1: 我叫周黑子，我是府上的保镖。
0: 程道荒呢？
1: 我们东家上海城了，没回来。
0: 上哪儿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去，给程道荒去送个信儿去。我把他老婆带到三义庙，听见没？三义庙。你告诉程道荒，明天这时候上三义庙赎人，给我拿着500两银子，少他妈一两我就爽片。周黑子送信儿去了，咱不必详细说。第二天程德晃回来了，拿了500两银子，把自来红给赎回来了。张作霖后悔啊，要少了。
2: 但是邢丽萍他们可担心了，兄弟，我这程德晃能拉倒吗？这要查出来是你干的，咱哥仨谁也活不了。
0: 哈哈哈哈，大哥放心，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全省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近日在长春开班。
1: 12届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人身品牌首席专家江泽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出席开班式，副省长刘伟主持开班式，省司法厅、省人身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法治护航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作主题发言。本次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新修订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深入贯彻实施，引导全行业牢固树立货真价实、优质优价发展导向，以法治力量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品牌信誉，激发产业活力。培训课程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市场秩序规范、诚信体系建设、典型案例解析及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面向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县分管负责同志及重点企业代表进行系统授课。本次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将持续覆盖全省各市县及重点人身交易市场，通过专题培训、普法宣讲等方式，推动条例精神直达基层和各类经营主体。
0: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关口。今年截至5月末，境外旅客购物离境申请退税金额109万元，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看延边新闻的报道。
2: 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印有俄文地址的包裹整齐码放，工人们正加紧拣货、打包、贴单。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总值达50亿元，商品品类和数量实现双增长。作为其子公司的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数据也有体现。
3: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2: 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汽摩配件、五金工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美妆个护、饰品文创、玩具文娱等10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持续发展，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
4: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2: 珲春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2025年，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元，达166.5亿元，成为全省外贸增长新引擎。时隔半年，跨境电商单项贸易额提前破100亿，成绩得益于珲春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 企业可享受入区即退税。目前珲春已构建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河大包专线及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R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实施，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3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在旅检楼离境大厅设立退税窗口，叠加去年9月15号起对和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从政策初期的首批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有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
5: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双语的申报指引，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2: 中国离境退税的政策很好，海关办理过程很好很方便，我还会再来中国购物的。目前珲春海关正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电商1210入区及退税形成政策呼应，一端是国产商品入区即退畅行俄罗斯，一端是境外旅客即买即退畅购珲春城，双向政策叠加，让这座边境小城同时成为国货出海枢纽和入境消费目的地。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的稳步攀升，充分彰显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而离境退税与免签政策的协同发力，则为口岸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进出口双向开花，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珲春市各街道社区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体活动，以文艺演出、趣味赛事等形式搭建邻里交流平台，绘就邻里和谐、幸福、温馨的基层民生画卷。
6: 在珲春市新安街道长安社区活动室，文艺氛围浓厚，社区舞蹈队队员们齐聚一堂进行舞蹈排练。社区通过组织公益舞蹈课堂、趣味小游戏等文体活动，在充实居民闲暇时光的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
7: 自从来到长安社区参加活动，来到这里和老姐妹们一起活动，说说笑笑，身体很舒展多了，心情也产量不少。感谢社区给我们提供的场所、音箱，安排专人给我们照拍照，特别贴心，也感受到社区对老年人的关心和温暖。
6: 珲春市河南街道阳光社区举办了阳光运动幸福同行第3届邻里趣味运动会，居民踊跃报名参与，赛场欢声笑语不断，在休闲运动中营造出共建互助、邻里相亲的温馨氛围。
8: 通过这次运动会呢，我们和邻里增进了感情，哎，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呢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希望阳光社区呢以后这样的活动经常办，我们很开心高兴。
0: 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采摘部落园区迎来草莓采摘季，新鲜甜美的草莓进入成熟盛果期，为市民游客增添了出游新选择。
6: 走进采摘部落园区，香甜草莓气息扑面而来，一笼笼草莓秧苗郁郁葱葱，鲜红饱满的果实缀满藤蔓，长势喜人，透着丰收的喜悦。园区依托房川村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优势，采用绿色种植管理模式，规划多品类果蔬种植布局，分步推进果蔬培育和开放采摘，持续丰富乡村农旅融合业态，为乡村休闲游蓄势赋能。
9: 口感品种相当很不错， 欢迎周边各地的游客朋友有空过来逛逛，体验亲手采摘乐趣。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被淘汰更新的废旧家具与日俱增，还有装修产生的各种废弃垃圾，大件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和秩序，还存在着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6: 记者近日走访珲春市龙源华府小区，发现部分区域仍存在垃圾乱堆乱放、卫生死角清理不彻底等突出问题。从现场情况来看，杂物随意堆积、环境管理不到位等现象较为明显，不仅影响小区整体面貌，也暴露出日常环境管护与群众卫生意识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亟待集中整改提升。环境整治非一人之功一日之力，既需要政府部门主动担当统筹规划，也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自觉维护。让我们携手同心，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共同守护家园的洁净与美好，为建设整洁有序、生态良好的美丽家园凝聚起全民合力。住建部细化标准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住建部近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开展相应主题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
1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1: 张作霖绑了自来红的票，也严惩了程大晃，气可是出来了，但是惹了麻烦了。张作霖每天是心惊肉跳，站立不安，总觉着这个事儿完不了，甚至睡觉都睡不扎实。可是过了一阵子，风息浪静，没发生什么事儿。逐渐的呢，张作霖的心呢就踏实下来了，搞耳朵一摸，没事儿。怎么回事呢？原来程大晃是报了案了，官府也派人调查，但是那阵儿的官府胡了八通，也没什么证据，后来就断言肯定是辽西的人干的，杜立三手下的人干的。敢找杜立三吗？所以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成为悬案。张作霖捡个便宜，他心里这个乐呀，没事了。下一步干什么呢？全家人已经同意把姐姐大兰许配给好心人王大发，都那么大了，得操办这婚事。家里外头就张作霖一个人忙活，他让王大发、邢丽萍在家收拾房子，他呢揣着银子赶奔海城给姐姐买嫁妆。临行之时，张作霖把6轮枪带到怀里了，又带了20发子弹。这是为什么呢？张作霖总觉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 实在不行拉出家伙我就拼命，这护身符我不能离开，当然我也不能拿它随便捅娄子。带好了银子，家里的做了安排，起身到海城。一进街呀，张作霖颇有所感呐、海城啊海城，咱们可有缘分呐、就在我这一生之中，我也不能忘了在海城发生的事情。我还在这蹲监坐过狱，好兄弟把命扔在这儿。哎，这次我又来了。所以呢，他在大街溜达两趟，看了几样好家具，价钱也比较公道，张作霖就定下来了，心说一会儿我走的时候雇辆车把这家具和东西拉着，就不虚此行。没吃饭呢，找地方先喂喂肚子吧。他又来到海味馆，捡了个座往这一坐呀，张作霖心里头又翻开个了。为什么呢？又想起往事来了。前些日子跟大哥邢丽萍到这吃饭，巧遇汤二虎和杜老派，我严惩了韩九阳。哎呦，那个娄子捅的可也不小啊，要没有汤二虎他们帮忙，我这条小命就活不到今天。人这一辈子不好混呐。他要了俩菜，另外张作霖不会喝酒，因为现在入了冬了，天挺凉，他也要了二两酒暖暖肚子。结果吃完这顿饭呢，这酒喝就有点过量，迈步一离开饭馆，张作霖就觉着头重脚下发轻，哎呀，后悔不该喝酒。张作霖往前走着，就走到火神庙大街石头牌楼下边，抬头一看呢，呀，怎么围着这么多人？张作霖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牌楼的大柱子上贴着一张明晃晃的布告，下的盖着鲜红的大印，是官府的布告，围着一百多号人都在这看布告呢。就见这帮人一边看着一边皱眉，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张作霖也不例外，心说这什么事儿，围这么多人看，想必是有大事情。张作霖挤着人群里头，杨志博他也看，看了半天就认得几个字儿。他念书念的太少了，竟是拦路虎。张作霖心说，要知道现在呀、当初我多念点书有多好，哎呀，还得问一问。回头一看，身边站着个老者白胡，就见这老头啊两眼含泪，嘴里边嘟嘟囔囔，可能是念着布告的。其实这老头看了好几遍了，还要打头看。张作霖一回身，冲着老者一抱拳：“老先生，给您添麻烦了。小伙子，什么事儿？我不认字，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布告上是什么事儿？”
12: 哦，哎，年轻人，这么跟你说吧，要打大仗了。
11: 哦，谁跟谁打仗？
12: 咱们大清国跟小日本。张作霖一听啊，就知道这事儿小不了，怪不围这么多人呢。
11: 中国跟日本为什么要打仗？得问清楚。老先生，这布告上写没写？为什么呢？
12: 嗨，年轻人，你听我跟你说吧。 咱们有个邻居过了鸭绿江，那不是高丽国吗？啊，那我知道。高丽国自古以来跟咱们国家就是友好的邻邦。据我所知，远在明朝的时候，洪武十一年就跟咱们建交了。虽然说是咱们的附属国，但是两国的关系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啊。高丽国有个大事小情都是咱们国家给帮忙。近年来在高丽国的东边又蹦出个小日本儿，你别看日本人个头不高，可蛮横的厉害，朝着咱们大清国软弱可欺，左一次进兵右一次进兵，咱们还老打败仗，没办法就得向他让步，是割地赔款。年轻人，我说这话你听懂没？懂，我全知道。这不是吗？为了个高丽国，咱们跟日本又发生了争端。因为高丽呢跟咱们国家处的不错，但是日本对高丽也挺眼馋，千方百计呀，想让高丽国脱离大清，倒向他那国家。就这么的，日本人插手啊，在这高丽国成立个什么东林党，东边的东，树林的林，叫东林党，也叫东学党，鼓的这党造反，想把高丽国王推倒了，倾向日本。所以高丽国王李希就向中国求援，咱们大清国派了个人叫吴长庆，吴大帅，还率领个军务帮办叫袁世凯，你听说了吗？倒听说过，领着兵到了高丽了，把那个东林党啊给消灭了，才免去了后患。可咱这一插手不要紧，小日本挑了理了。小日本的说，根据天津条约，大清和日本对于高丽国要共同保护，有事要事先打招呼，两国商议着办。大清国为什么不遵守协议，单方出兵？这是对日本政府的不尊重。嚯，小日本急了，派了一万多军队，我听说这领头的司令叫什么大岛圭介。对了，大岛圭介，这家伙太厉害了，对咱们中国兵就开了炮了，打死咱不少的人呢。就这么的，吴长庆吴大帅和这军务帮办袁世凯电告北洋，请求李中堂，问他怎么办。李中堂又奏明当今圣上，当今圣上一看日本人太不讲理，这才决意宣战。故此，为了高丽国的事情，中国跟日本要打仗。小伙子，打仗没兵能打吗？这布告主要是说明这些事儿，国家要招兵。招兵，可张作霖要不喝酒呢，听完了也就拉倒了，你乐意报名就报名，不乐意报拉倒。可刚才他喝了二两，这心头脚有点发热，听老头说完这话，张作霖把胸脯一拔，天天子无福民遭难，老人古语讲的一点儿都不假。你说咱们堂堂的大国就对付不了一个小日本子？我听老人跟我说，这小日本子在中国的东边20多个加的一块都没有咱们中国大，他满打满算有几个豆人，他妈的小个长得还不高，他怎么那么横？ 就咱们的国家就打不过人家，你说这玩意儿可气不可气？我也看清了，为什么打不过人家，就因为咱们的政策腐败，上上下下竟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呀，可惜不掌权力，要真给我5000人，让我领着去打去，我要不把小日本的撵到海里头去，我这姓字他妈倒写着。张作霖这也是发牢骚，他大吵大嚷的这么一说，老百姓听着还挺痛快。对，说的有理，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下惹了祸了，张作霖身后的站着个小子，张作霖说的这番话他全听清楚了。等作霖说完了，这小子一拽张作霖的后肩膀，哎，我说你干什么的？张作霖一回头一瞅，身后站着个大个，能有30岁挂零吧，歪戴着帽子，斜瞪眼儿，一瞅就不是个好人。不过瞅他那个样，横眉立目的，很可能有点什么势力。张作霖在乎这个吗？扭回身去打量打量他，怎么，我干什么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刚才说的什么话？你说怎么的，咱们大清国上上下下的官儿都贪生怕死，都是贪官污吏，你是这么说的吗？是啊，一点不假，是我说的。好他妈行，你是大清国的人不？你竟敢辱骂大清国的官长，蛊惑人心呢、大概你是日本鬼子派来的奸细吧？你放屁，你才是奸细。哎，你敢骂我，你出来。我出来怎么的？张作霖跟着他就出了人群了，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呼啦朝过来围住了。可那小子两句话没等说完，扬起巴掌照张作霖就是一个嘴巴，张作霖为家防备吃了个亏。张作霖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好小子，你他妈敢打我！他蹦起来给那家来个通天炮。就这样，两个人厮打到一块儿。那张作霖会点五八招，你别看个头不高，手脚麻利，三下五转，叮当啪突突，把这小子摔了个个子。可这小子可不干了，哈！你他妈敢打我，你挡着。他站起身了一溜烟他跑了。围观的人是在这看热闹，刚才给张作霖讲布告的那老头也没走。那老头一看，赶紧哈起腰对张作霖说，小伙子，你惹祸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本海城街上团练公所的。哎呀，你快走吧，他就找人去了，一会儿你非吃亏不可。这阵张作霖头脑也凉起来了，心说我这何苦的，这大街上我跟他又吵又打的，倘若官府来了人，我腰里还带着家伙的，那要一搜出来不是麻烦事吗？快走。一拐弯，他奔了万隆烧过的后身，敢从后街走。你说倒霉不倒霉？这团练公所就在万隆烧过的后街，正好跟方才被打这小子走了个顶头碰。那小子带着20来人，手中掐着棒子，正要奔石头牌落，正好遇上张作霖。啊，就是他，就是他，别让他跑了。哇，这帮小子过来把张作霖给包围了，不容分说，抡一些棒子就砸呀。怎么叫团练公所呢？这是个私人的组织，因为这个社会上不太太平，光依靠官府的势力啊维持不了，所以有钱的人出钱 没钱的人呢就出人，比如说把这个年轻的都组织起来，吃饱了没事在团练公所一待，如果哪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配合官府维持治安，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什么好武器，多数都使棒子，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棒子队。有人还编的顺口溜，什么棒子队虎阳气儿，人家拿枪他拿棍儿，那就这帮货。你别看他们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一点好事也不干，敲诈百姓，啰嗦群众，老百姓提起他们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刚才张作霖打的那个小子还是个小头，这小子姓蓝，叫蓝四虎，外号叫蓝的眼皮，问他不知道行。在前者咱们说过，辽西八大炮手第七名叫谭翠平，倒霉就倒他身上了。张作霖也不知道啊，这家可吃了亏了，赤手空拳怎么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双拳难敌四手，让人家梆梆削了几棒子，把张作霖打趴下了。过了几个，踩住后腰，把张作霖给捆上了。蓝的眼皮吩咐上，带到团练公所。这团练公所在万隆烧锅的后身，稻香村果子铺那个院里头，就把张作霖整院去了，拳打脚踢，院里有树，把张作霖捆到树上了。一搜身，哎，我头，我这小子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呢，把那颗六轮子枪给搜出来了，还有20发子弹。蓝的眼皮等拿到手里的看了看，哎呦，好棒的家伙，六轮子，哈哈，怪不得你小子蛊惑人心呢，闹了半天你是土匪胡子，你想造反，这回你还说什么铁证如山呢？你这枪哪来的？你究竟是干什么的？说。这家伙这帮小子拿着鞭子拎着棒子，就像要把张作霖吃了似的。到了现在，张作霖呢也不害怕的，视死如归呀。心说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啊，就准知道非出事不可。今天事儿来了，来了事儿了，我就别怕，怕也得死啊，不怕也得死，我装什么熊啊我呀。张作霖把小眼睛一瞪，呸，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说良民身上哪来的这玩意儿？嗯，你哪来的枪？我捡的。在哪捡的？在大街上。呵，说得清楚，我他妈怎么就捡不着呢？哎，你叫什么名？有名就不告诉你。好，你可真够嘴硬的，把鞭子给我。蓝的眼皮把鞭子接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右开弓的下了不少了。今天看看你他妈嘴硬，是老子的鞭子硬。打两鞭子问一声，说不说？没可说的。枪哪来的？捡的。在哪捡的？大街上。你小子究竟叫什么名？有名有姓，我不告诉你。你真是贼骨头！过来俩人帮我打，今天非打出他实话来不可。连鞭子带棒子能轻打吗？但是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他们为的是要口供。正打着呢，团练公所那个头子大头回来了。这小子姓冯啊，人送绰号叫冯的扔，还顶不住东西了。 这小子进院一瞅，这怎么回事？我老蓝这干什么呢？哟，大哥，乡民道喜了，我在石头牌楼那块抓这个土匪，您看身上还有家伙呢。是吗？呵，哎呀，该你小子走运呐，咱们哥俩应该到官府是请功受赏，可不是啊。但有一样，他妈这小子嘴可是够硬的，打了这么半天一句实话没问出来，您看怎么办？还没打的时候，打的疼的地方，他自然就说实话了。你们躲开我看看。冯大人过来看了看张作霖，嗯，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小子是贼骨头。去，把铁烙铁给我烧红了，今天我给他烫烫皮子。他把张作霖前行的衣服给撕开了，要拿铁烙铁烙肚皮。张作霖一皱眉呀，完了，我受了洋罪了，这还不如给我一刀呢。那烧着烙铁，这块接茬问，张作霖把眼睛闭上，一句话也不说。可正在这危难的时候，从外边来了二十多人，有翻墙跳进来的，有从正门冲进来的，每人手里都提着冒烟的家伙，来到院里，把蓝的眼皮缝的扔，团练公所的人就给包围了，把手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手举起来，举起来。事出突然，你说吓人不？蓝的眼皮他们一瞅，啊，赶紧把手举起来。不听行吗？就见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手里提着双家伙，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到了院里就说：“你们听着，老子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我们总瓢把子就是杜立三，你们哪个敢动，扒了你的皮！”大伙谁不知道杜立三呢？活阎王。所以这些人腿肚子往前边转了，哭咚哭咚跪下来：“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张作霖睁眼一看，认得好朋友汤二虎，在汤二虎后头跟着张四飞、钻天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都认得。另外还有那么二十几个人没见过。张作霖心说：“我的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光天化日，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唐二虎把双枪交到单手，大步流星来到树前，给张作霖的绳就解开了，把外衣脱下来，先给张作霖披上。张作霖一看，赶紧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可别暴露我的身份。”“ 我明白。”唐二虎懂的，张作霖怕吃瓜烂，因此当众宣布：“你们听着，我们跟这小子毫无关系。今儿个这小子是捡着了，我们挂脚一枪把他给救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如果哪个小子胆敢给官府通风报信，要在这位的身上打主意，你可小心着我唐二虎的厉害。你们叫什么名我都知道，家在哪儿住我都清楚，家有几口人我也知道。谁要胆敢冒坏，就吃我一枪。”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祝福祝福中国年，人寿年丰吉祥康健，恭喜恭喜中国年，家和美满福随年天，拜年拜年拜新年，彼此祝贺情满人间，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海城大牢待了一个多月，哎，没白待。认识一个朋友叫郑翠萍，因为啊，他们俩都是犯人，睡觉的时候挨着。张作霖就发现这姓郑的身受重刑啊，遍体鳞伤，戴着脚镣子，手捧子，是个重号。正因为如此，行动诸多不便。张作霖怪可怜他的，打菜领饭，对他是百般照顾。这个人深受感动，一看张作霖是个热心肠的人，没事儿俩人就唠闲嗑，谈话是由浅入深，后来发展到无话不谈。这张作霖呢，就谈到自己会治牲口，曾经认识朋友叫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听完之后眼睛一亮，嚯、哦，

0: 你认识汤二虎和张世飞案，我们处的还不错呢。哎，那二位热心肠，够意思。郑穗平一伸手，把张作霖的手给抓住了，压低了声音：“我说小兄弟，实话告诉你吧，汤二虎、张世飞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呀，我们都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我们是八大炮手。”汤二虎是头一把，我是老七呀，人们都管我叫七哥，我是吃这碗饭的。哟，张作霖心里一翻个，闹了半天他也是胡子，怪不得案情比别人重呢。张作霖挺担心呢。那么，官府知道你真实的身份吗？
1: 不知道。
0: 这话只能跟你说，跟旁人不能讲啊。他们要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早把我砍了头了。那，你怎么被抓住的？嗨，别提了，这玩意儿你可别笑话我啊。因为啊，我奉我们老当家的杜老判所差，到海城这儿来扫盘子，每次都挺顺的。办完活呢，有时我不走，海城街上有个寡妇，姓马呀，就是马寡妇，跟我处的挺热乎，有时候我就住到她家里头，她也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也这该着出事儿。闹了半天，马寡妇还另有新欢，这小子姓蓝的，叫蓝的眼皮。是海城本街团练公所的头头脑脑，就因为争风吃醋，我们打了交手了。要按理说，他们有个十个八个到不了我眼前。那天该着我倒霉，他们来了20多人，这一打我吃了亏了。真要揍我一顿也算不了什么，结果在我腰里边把冒烟的家伙给翻出去了。这下捅了娄子，当场把我送到县衙，县衙就追问我这颗枪从哪儿来的，你是不是胡子？我说老弟，咱们江湖绿林道有个规矩啊，一旦犯了事，绝不能吐露实情啊，就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为此，他们就对我下了毒手了。我滚了6回热塘了，你看我这身上，让铁烙铁烙的都没好地方了，也就是我身子骨结实，咬牙挺着活到现在。哎呀，原来如此啊！那看这意思，你也出不去
1: 啊？就是啊，
0: 他们迟早许要了我这条命。哎，我兄弟，你是什么官司？张作霖说我受人陷害呀，诬陷。他们有个姓程的叫程德晃，给我栽赃，我受了不白之冤，这才进了监狱。那没关系，那无非是他想勒着脖子敲竹杠呗。只要你把钱花到了，很快你就能出去。哎，我说老弟啊，哥哥求你一件事儿，行不？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如果你要出去，你无论如何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见我们当家的杜立三和老当家的杜老盼，你给我捎个信儿，就说我现在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让他们想什么办法前来救我。你能给我帮忙吗？
1: 行，这算什么？可是我不认这道。
0: 那没关系，我详细告诉你。这郑翠萍啊，就把进青马坎三界沟的路线图给张作霖讲了一遍又一遍。张作霖脑瓜好使， 就记住了。另外呢，空口无凭啊，郑翠萍把这个袍子里子撕下来了，刻破中指写了一封血书，那能多写吗？就是八个字：儿献灵雨，速来营救，就这么几个字。那一看就明白了，把这血书交给张作霖，张作霖揣的李怀，恐怕被人搜出来。偏赶这时候，外边的邢丽萍老爹邢福田在王大发那块借的钱上下打点，张作霖这官司总算了结了，今天来取人来了。张作霖离开监狱的时候，跟郑翠萍还难舍难离呢：“大哥，我要走了，兄弟，我都替你高兴，我拜托你的事儿，放心，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把信儿给你送到。哎呦，多谢多谢！一旦我能活着出去，兄弟，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严重了，严重了！你放心，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咱们后会有期。你就听喜信儿。要不说这个人热心肠有好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张作霖等离开大牢，到了外边一看，邢丽萍他后老有五六个人都等着呢。一见着亲人，张作霖心里一翻个，眼泪掉下来了，跟大家拥抱，连鼻涕带眼泪哭了半天，这是喜中悲呀。邢丽萍就说：“我兄弟，快走吧，回家吧，一家人都等着您。”哎哎哎！一看张作霖走道不太利落，受伤了，把我打得够呛。不过没关系，来来，雇辆车吧。雇辆车从海城出发，回到家里头。哎呦，一到家见着娘，见着姐姐，张作霖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我让您老人家担心了，我罪该万死。”夫人也哭开了：“孩子，快别这么说呀，人这一生谁知道哪会儿出事儿啊，这事儿也不怪你，孩子受委屈了吧，快做好吃的。”一家人热烈祝贺，老邢家的人那也算这一家的。那么亲戚朋友来看望，街坊邻居也来看望。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张作霖问他娘：“娘啊，听您了说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才把我放出来的，究竟花了多少钱？”“嗨，别提了，花了300多两。”“
1: 啊，300多两啊！娘啊，这么一大笔钱您从哪儿借的？”“
0: 哎，咱家遇上贵人了，有个叫王大发的，绰号叫王傻子，你记得吗？”“
1: 记得记得，
0: 就是见人不爱说话，蔫头蔫脑那个。”“就是他
1: 啊，
0: 就是人家帮了咱的大忙了。王大发为了你，把房子地全卖了，把卖下的钱全都借给咱家，这才把你给救出来的。”“
1: 哎呀，娘啊，您怎么不早说呀？这是咱家的大恩人呐！
0: 今天晚了，明天我一定去拜望恩人。”
2: 到了第二天天刚亮，张作霖找着邢丽萍，让他领着找王大发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想有钱花，去找王大发。 结果王大发房子地全卖了，这人哪儿去了还不知道。
1: 后来这路打听啊，一直找到快上午九点了，才把这王大发找着。
2: 闹了半天，这位蹲了庙台了，就剩一床褥子一床被，在庙里头过夜呢。等找着之后，张作霖热泪盈眶，跪倒在王大发面前呢：“
1: 恩公，大哥，我怎么谢谢你呀？”
2: 一个劲儿磕响头。王大发捉嘴笨塞的，还说不出什么了，急得直拨了脑袋。这兄弟，
3: 别这样，这算什么？他不就有那么句话，叫人到难处拉一把。哎呀，对不对？这不算什么。
2: 张作霖把眼泪擦了擦，拉着王大发：“恩公啊，你放心，你的钱我加倍奉还。”哎，邢丽萍就问：“你怎么蹲庙台了呢？”
4: 王大发乐了：“嘿嘿嘿。卖房子卖地那阵儿啊，我寻思留一间房，我好有个安身地，哪知买房子的主不答应，人家说要卖呀，你都卖，留一间我们不买了。没办法，我就都卖给他了。卖的我没地方去，我就上庙里来住来了。
1: 这挺凉快，我一个人丧也绑腿肚子上，人走加班，哪还过不了夜呀。”
2: 张作霖一听，这人多好，
1: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好心人去？接到家里吧。
2: 一边走，张作霖跟邢丽萍商议：“大哥，你得帮帮忙啊！你那个外屋能搭个床铺？
1: 能！
2: 我看让大发哥先搬到你外屋去，将来咱们再给他找房子。
1: 那太行了，不过那地方狭窄点儿。”大发住还够。
2: 张作霖给安排好了，把王大发领到家。
1: 恩人呢，这一家人不知道怎么感激好了。
2: 张作霖又说了半天客气话，大发脸红脖子粗：“
4: 行，往后别说这，你们一说我心里怪难受的，这算个什么呢？往后不要再提了啊。”
2: 哎呀，张作霖跟娘商议：“娘啊，我看大发这个人不错，都说他是傻子，我看他不傻呀，这人很有内秀，就因为他忠厚的过了分了，就显得有点发傻，是指他傻的可爱。我姐姐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的意思打算把我姐姐许配给他，您看怎么样？”“
1: 哟，那太好了，
2: 问问你姐姐乐意不乐意。”结果一问大篮子，大篮子还乐意。跟王大发一说，王大发把大嘴咧的能塞进俩馒头去：“
4: 嘿，那当然好了，我也乐意。”
2: 他也乐意，这事儿就定下了。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结婚呢，连房子都没有，暂时先定下，等日后有了条件，找个好时候再结婚。张作霖在这块安排了一天挂铃，心说我得办我的事儿去。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郑翠萍郑大哥身陷囹圄，九死一生，随时都可能发生麻烦。我赶紧得上三家沟送信儿。但不敢跟娘说实话，张作霖就说：“你看拉了这么多的饥荒，我心也着急，我出趟门，找找我朋友，能借多少借多少。”他娘也就信以为真了。就这样，张作霖收拾收拾，起身赶奔三界沟青马坎。你看他心里头挺清楚。郑翠萍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怎么拐怎么拐，从哪块进去从哪出去。结果他到了三

0: 三界沟一看呢，傻了，脑子里想的是脑子里的事儿，实际是实际。就这地方，那芦苇长得一房多高，一眼望不到边，沟沟叉叉，纵横交错呀。到了这儿就进了迷魂阵了，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了。张作霖越走越发懵啊，书中代言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大贼窝。为什么叫三界沟呢？就是三个县交界处，这三县是新民、辽阳、海城，属于三不管的地方。另外有四条大河从这儿流过，辽河、浑河、柳河、太子河，那是坑坑洼洼呀。到了这儿不进迷魂阵等什么呢？尤其那个年代呀，官府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连年征战，苛捐杂税，逼得多少家家破人亡啊，有很多人挺身走险，就当了胡子了。这个地方太好藏身了，做了案要在这儿藏着，没个找。故此杜老盼、杜立三爷俩在这儿经营了多少年呢？官府不是不想剿灭他们，但是没那能耐，调大批军队吧，没那么多人，小股官军到这儿白给。因此老杜家是越来势力越大，是兵强马壮，现在发展到两三千人，家伙也是最硬的。我们单说张作霖，蒙灯转向，东一头西一头，正在里头走着呢，冷不丁从身后跳出四个彪形大汉，蹭蹭蹭蹭，手里头都拎着冒烟的家伙。不许动，不许动，军械人！张作霖一惊飞晓啊，他懂得绿林的规矩。张作霖赶紧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我没动，我没动。这四个人过来了，把张作霖扑了到一边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老半天。为首的那位横眉立目，抓住张作霖的前襟：“妈的嘞，你是干什么的？哎，说啊啊！”我到三界沟这儿来找个朋友。你找朋友？找谁？我找汤二虎，汤大哥，还有张世飞，张大哥。你认识他们？当然认识了，不认识我能找吗？我受个朋友所托，找他们二位有急事。
1: 好吧，既然是这样，懂得我们的规矩不？
0: 多少懂点，
1: 那你就受点委屈吧。还没等张作霖清醒过来，后边那位拿个大口袋，连脑袋带屁股，噗，把张作霖就套里头了。把这口一系，身上再系了两道，天大的能耐你也施展不了了。三个人换班抬着，一个人拎枪跟着。
0: 张作霖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走出来多远来。
1: 啊，扑通，把他扔地上了，把张作霖摔得杠一声，心说伙计慢点，大脖筋都要崴折了。
0: 等着吧，不敢动。
1: 就听这个院里的人喊马嘶的，知道可能到了贼窝子了。 可能是杜老盼、杜立三。

0: 都在这儿住。哎，又等了一会儿，就听有人说：“哎，八哥呢？八哥巡逻去了，快快请八哥来，有急事儿，一会儿就来呢。”又听有人说：“哎，八哥，八哥您来一趟，来来来，这有点事儿。”就听有人说：“什么事儿啊？”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处理就得了啊！不不不，来了他妈一个混小子，愣头愣脑，贼眉鼠眼的，口口声说说找你和汤大哥，说认识你们，是吗？我看看，这位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张作霖近前，把他放开，哎，口袋嘴打开，突一倒，把张作霖倒出来了。张作霖揉了半天眼睛，晃晃悠悠，这才站起身来。等睁开眼睛往对面一看呢，呵，正是张世飞。一开始张世飞也蒙住了，等仔细打量，张世飞一乐，狠狠地拍了张作霖肩头一下，嘿呦，小兄弟，你怎么来了？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把张作霖搂在怀里，奔奔，还来俩客气。旁边的土匪都乐了，你看这是老熟人了。兄弟，这回你终于想通了吧？到我们这儿多好。那会儿劝你，你不乐意。你说你这一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呀？天是王大，咱是王二。兄弟，这回哥哥指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不，我说张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入伙的。哦，你不入伙，你上这来干嘛？一个是我想念各位，我来看看，另外有件急事儿。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姓郑的叫郑翠平？
1: 那是我七哥呀，老七呀，
0: 你认识他？他谈了官司了，是怎么回事？我这还带着他亲笔的血书，用手指的刻破写的，说着往前一递。张世飞拿过来打开一瞅，是郑翠平的笔体。
1: 他怎么摊的官司？哎，别提了。
0: 张作霖把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张世飞一听，呸，没出息的货。我们这七哥呀，哪儿都好，就是好色。你说他要不贪色，能倒这么大霉吗？好吧。现在我马上就派人，快点啊，一定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哎，他身上的伤可重了，现在我就安排。那么怎么救郑翠平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世飞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屋，把大伙叫回来做了介绍。看着啊，这是我过命的朋友，他叫张作霖呐，叫张老嘎子，往后来了，你们要多加关照。小瞧我兄弟，就是小瞧我。我他妈不能答应你们。
1: 是，知道了，知道了。
0: 大伙过来跟张作霖打招呼。张志飞准备的酒肉款待张作霖。张作霖就问：“我汤大哥在哪儿呢？”“有事儿，跟我们老当家的上辽阳了，去做买卖去了。”“
1: 哦，不巧，看不着了。”着什么急呀？多住几天呢，
0: 来一趟不容易。不行，我家里事儿太多了，我得回去。哎，兄弟，刚才你说了，你在海城大牢遇上我们老七了，你这么老实，你摊了什么官司了？
1: 还别提了。
0: 张作霖就把程大晃迫害他的经过讲述一遍。张飞一听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眉就站起来了。

哪儿冒出来这么个成大祸？他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咱哥们头上了，他活腻歪了。我马上带人去把他乱刃分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世飞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听完张作霖讲说经过，张世飞就急了，非要带一伙弟兄找程德晃去算账，让张作霖给拦住了。我大哥，您的心小弟我领了，用不着。程大晃无非是个土棍，还用得着您领那么多人吗？再者一说，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的梦我准备自己圆，我非亲自伸手收拾他不可，不然的话我这口气出不来。好兄弟，有骨气，有困难没说吧。嗯，大哥，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个要求，有没有冒烟的家伙您借我一颗啊？行，那不现成的吗？张志飞把衣服撩开，在里边一伸手，噌，拽出一支手枪来递给张作霖，给你，哥俩做个纪念，甭说借不借的，送给你了。张作霖拿过来一看，呵，一只美国左轮，挺长的管儿，瓦亮的枪身呢、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张世飞告诉他，这是美国造的左轮枪，这枪没比的，不贴壳不臭子儿。只要你手不哆嗦，指哪打哪，连铁道都能掐折，这力量头才大呢。我多谢大哥，没说的了。搬几箱子弹，不，那用不着，您借给我100发子弹就行。妥妥的，100发。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

0: 第二天，张世飞陪着他接茬练枪。咱们简短解说，张作霖在这住了三天，这三天的时间进步不小，把这左轮枪使唤的倍儿熟啊。要说指哪打哪，那叫悬点儿，反正打十枪得有六枪命中。张世飞拍拍他肩膀，兄弟，你真行啊你！你要好好练，绝对是神枪手，你比我强多了。咱们到里边吧，大寨在里边呢，离咱们说话这地方还有20多里。老当家的不在，少当家的杜立三在家呢，我给你介绍介绍。张作霖说不用了，等日后有了机会来了，我一并拜会少当家的。我现在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我打算告辞，多住两天不行，时间长了我娘挂念。我张大哥就这么地吧，那个郑大哥那事你放心，过两天回来了，忘我还得好好谢乎谢乎你呢。张作霖非要走，张志飞说带点银子。不不不，我有钱。其实张作霖有个屁，不好意思张嘴，张志飞看出来了，给拿了20两银子，没多有少。张作霖没有办法，把银子接过来，千恩万谢，这趟三界沟没白来，特别是弄了一颗冒烟的家伙要对付程大晃。离开张志飞，出了三界沟青马坎回家。简短介说到了家了，他娘都急坏了，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路埋怨呢，你上哪儿去了，你的伤还没好呢，真叫娘挂念死了。娘，我没说嘛，我张了钱去了，拉了那么多的饥荒，我觉都睡不着啊。不过这趟啊，跟没出去差不多，找了几个朋友，都没有现钱，我就才挪了20两银子。那个借比邻又欠的那个少量的银子，咱先还一还啊。过些日子，那朋友可能把钱给送来。张作霖编了一套瞎话，他娘跟他姐当然信以为实了。过了几天，张作霖的伤基本好个不得了了，心说非报仇他妈不可呀。他脑子里头盘算盘算，制定了个方案，买了点猪头肉，炒了几盘菜，弄了点饼子，都准备好了，他把王大发、邢丽婷给找来了，来吃吃吃，咱哥仨好好痛快痛快。这二位一瞅，哇，这么丰盛啊！好吧，今天咱们甩开腮帮子，好好喝他几盅。仨人在屋里头推杯换盏。吃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张作霖把门关上，蹲到炕上。二位啊，我打算请你们给我帮个忙。行啊，邢丽萍把筷子放下了。兄弟，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这口气我还没出来呢，我决心找他妈程大晃算账。他敲了我300两银子，白敲了，把我塞监狱蹲了好几十天，白蹲了，我叫他加倍偿还。邢丽萍听完了，脚有点堵心，
1: 这
0: 兄弟可不是哥哥胆小啊，人家程得晃那真是晃得开呀、啊，您在本地手眼通天，司官两面都有人呢，而且人家看家护院的人还不少呢，就咱仨人报仇能报得了吗？一旦他那个，
1: 别说了。
0: 张作霖性如烈火呀，把酒

0: 酒杯一蹲，嘿，我看你活的都窝囊的，报不了也得报。一句话，愿意帮忙不？兄弟，你别急眼呐，我这不是替你考虑吗？哎，废话，纯粹是替你自己考虑。个熊色，乐意你就乐意，不乐意我另找旁人。哎，别别别，我愿意不就得了吗？张作霖回过头问王大发：“大发哥，愿意给我帮忙不？”王大发他不傻呀，在这一边喝酒一边听着。王大发本来就窝囊，一听这话脑子嗡嗡直响，脖子都冒凉气。但有心不愿意，怕张作霖跟他急眼，还得违心的说瞎话，不横还假装横。王大发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哎，有什么不乐意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应该有骨气。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古人云：“舍命陪君子。”都哭了都。张作霖呢，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何苦，把傻子都要逼疯了。我先行，先行行。王大哥，算了。算了算了，你在家你别去。
1: 不，你别看我哭，我是诚心想给你帮忙。
0: 好好，那行行行，别哭了。邢丽萍就问兄弟：“咱们就凭这六只手啊，去跟人摔跤去？”我话还没说完呢，光凭咱们六只手有个屁用，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把那左轮枪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放。这二位一瞅，你还有这玩意儿？跟好朋友借的。我还给程大晃准备了100发子弹，我他妈把他打成筛子。你们二位放心，天塌下来我顶着，你们无非给我打打下手，一旦出事有我呢，你们二位肯定平安无事。到了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出卖朋友。我作霖，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是那个人吗？好吧，大发说的一点不假，舍命陪君子，反正我们也没什么能耐，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咱可一言为定。丽萍哥，明天你去探探道，土匪讲话了你也去扫扫盘子。
1: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你叫我干什么？
0: 我给你拿5两银子，明天你到那个点心铺啊买几瓶酒，买几包果子，你到程德晃他们家里去一趟，你就认得他们家。意思呢就是感谢程先生，
1: 说几套客气话呗，
0: 说您那高抬贵手把我兄弟张作霖给放了，我们哥俩处得不错，我代表张作霖来谢谢您。为什么张作霖没来呢？张作霖腿上有伤，行走不方便，拜托我来的。但是大哥你听透了，这可是假的，这叫演戏。主要你到他们家看看程德晃他们家的院墙有多高，有几层院子，都有什么人，你把这事给我摸好了，回来告诉我，你就算帮了我的忙了。
1: 行，交给我吧。
0: 丽萍哥，你是说大鼓的，你能白话，这点事儿我就不详细交给你了。
1: 行行行行，耍嘴皮子我可以办到。
0: 明天你就去，我们听你的信儿。
1: 哎哎哎！
0: 第二天邢丽萍起身了，按张作霖所差买4瓶酒，
1: 四包果子，
0: 换了套衣裳，到了程德晃他们家。程德晃他们家住到程家洼，离张作霖他们这20多里地呢。等来到他们家门前，一看把门的是个上年纪的老头，邢丽萍先鞠了个躬：“老哥哥，这是程先生的家吗？”“
1: 哦，对呀。”“
0: 你是谁？”“免贵，我姓邢，我叫邢丽萍，我打算拜会拜会程先生。你看，这给他买了点礼物。”“
1: 哦，那您等等啊。”
0: 这老头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偏巧程德晃没在家，他老婆在家呢。他这个老婆也不是好东西，原来是奉天妓院的一个妓女，叫自来红。程德晃花钱把她赎来了，现在这万贯家财都归他管理。程德晃有笔买卖啊，上海城街里去了，没在家。自来红一听有人要见先生，而且还是送礼的，让他进来吧。老头到外边把邢丽萍给领进来了。邢丽萍进屋一瞅，嚯，程德晃他们家挺阔气，那是有钱的主啊，名气亮矣，红油漆大地板，锃明刷亮，屋里头躺香立柜，应有尽有。他一看太师椅上坐着个女人，这个女人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一瞅就不是个好东西，离着多远香味儿就扑鼻。那老头给介绍，这就是我们女主人。邢丽萍把东西放好之后鞠了个躬：“夫人您好，免啦。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剃头的，我姓邢，叫邢丽萍。夫人，提我呀，您不知道，我提个人，我有个好兄弟叫张作霖，我们哥俩住的也挺近，交情也不错。哎，我这个兄弟啊不懂事儿，年轻好胜，把程先生得罪了，前些时在海上大牢蹲了好几十天，多亏程先生高抬贵手啊，人家大人不见小人怪，哎，就这么的呢，在县衙门里头给说了不少好话，这才把他给释放了。现在我这个兄弟非常后悔，他也认识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了，对程先生感恩不尽，本来亲自啊应当拜望拜望，可是他那个受了伤了，行走不方便，下不来地，就这么他心里又着急，就委托我啊来感谢程先生。老张家和我们家也不富裕，买不起更多的东西，这个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嘛，千里送鹅毛，礼轻人重，这送了几瓶酒几包果子，哎，孝敬程先生和夫人您的，请您笑纳。这么回事儿啊，这事儿算了吧，年轻人啊，往后那火气啊不要那么盛，这幸亏遇上我们先生了，要遇上旁人，他张作霖起码也蹲个10年8年的，是不是？
0: 是是，夫人说的对。
1: 好吧，礼物我留下了，不过你来的不凑巧，我们先生到海城去了，最近几天还不能回来，反正他等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吧。
0: 哎，夫人真不凑巧，程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
1: 不一定啊，买卖要顺当3天5天的，要不顺当也许就10天半月的。
0: 啊，好吧好吧，那就拜托夫人您了，我告辞了，
1: 送客。
0: 把门那老头答应一声， 带着行李瓶往外走，但行李瓶按张作霖吩咐的，他是扫盘子，这俩眼睛急了咕噜直转，墨迹着，哦，三层院子，从大门到这儿三层，程德焕肯定是住的这屋了。他一看呢，院子挺多，人不多，特别肃静。就在这个院儿葡萄架的旁边放着一把躺椅，在躺椅上躺着个黑胖子，这家这块儿可不小，能有250-260斤，大脸盘子，浓眉毛，小眼睛，有点连鬓胡子，敞胸露怀，腰里头憋着颗枪，不知道是独角龙啊还是铁公鸡，那也不能上跟前去看去。邢丽萍明白，哦，这是保镖护院的，程德焕没在家不放心，留个保镖的，除了这个黑胖子之外再没看见还有旁人了。邢丽萍离开程德焕他们家一溜烟回去，见着张作霖，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点点头，行，他妈的不巧啊，他妈程德焕这小子不在家呀。嗯，那兄弟，那就等他回来呗，等过些天我再去一趟。
1: 不，我等不及，
0: 妈的嘞，他不在家，他不老婆在家呢吗？我就在他老婆身上下手。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绑他的片，我把他老婆绑起来，我看程德焕他回来不回来，我从他身上先下家伙。他回来之后答应了我的条件还得罢了，不答应条件我就撕票，撕票就是把绑票这个人质给废了。哎呦，邢丽萍和王大发一听啊，寒门根都站起来了，都一看张作霖敢说就敢干，那不是说着玩的。
1: 那兄弟什么时候下家伙？
0: 明天晚上咱仨就开始行动。这张作霖就给他姐姐大兰找来了，姐，有黑布没？
1: 啊，破箱子里头倒有2张黑布，
0: 你拿出来，我给你画个草图，你帮我做点活。干什么呢？张作霖家的姐姐把那黑布绞了，先做了个面罩，就像个口袋似的，往脑袋上一套，脖子这儿能系上，眼睛这儿掏俩窟窿。另外做个黑裤褂，简简单单的就行。他姐姐一听也傻眼了，你整这干嘛？怪吓人。哎，姐你别说别的，给做得了，你做不做？张作霖从小就脸酸，他姐姐不敢惹他。
1: 好吧，
0: 不行告诉咱娘啊，姐姐做完就拉倒。他姐姐帮忙给做上了，张作霖挺高兴，这都跟张世飞和汤二虎学的，真人不露相，一旦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套上他你就认不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声音再变一变，那玩意儿不好查呀。一切就绪，张作霖带着王大发、邢丽萍二次踩盘子，离着程家洼3里地，道边有一座三义庙，庙里一没和尚，二没老道，就成了过往行人的公共厕所了。院墙啊比较整齐，门也没坏，但是没人啊，大殿也行。张作霖一看就在这儿，把票绑来，就在这潜着，地方也踩好了。当天晚上他叫大发和邢丽萍在树林等着别动，他一个人拎着枪就进了程家洼呀。张作霖那是贼胆子，根据邢丽萍向他讲述的情况，他先围着老程家转了一圈，
1: 然后从后墙爬进去。拎着枪一看，这院里冷冷清清的。到了第三层院子，一看屋里头长着灯，我还没睡。摘耳朵一听，里头有男女的笑声，咯咯咯咯咯。呀，程德晃回来了，好他妈小子，我算把你堵着了。再看四外无人，这张作霖真敢干，推门就进了屋了。那要说没插着门吗？那小门插管能挡住张作霖吗？用磕膝盖一顶，啪就开了。到屋里，张作霖把帐子帘一撩，往被窝一看，一男一女，女的是程德晃的老婆自来红，男的可不是程德晃，正是那个保镖，就那黑胖子叫周黑子。闹了半天程德晃不在家，他们还狗扯羊皮。张作霖一看，呵，哎呀，程德晃啊，这是你的报应，戴他妈绿帽子你都不知道吧，起来。他用枪这一指，把自来红吓得都尿了都。那周黑子也吓坏了，爷爷爷，说着一咕噜声下地下，给张作霖跪下了。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这枪一掉个，拿这个枪把，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啪啪啪啪。周黑子揍的，顺着脑袋往下淌血，把医生戳上。你他妈是谁？
2: 我叫周黑子，我是府上的保镖。
1: 程德晃呢？
2: 我们东家上海城了，没回来。
1: 上哪儿你知道吗？
2: 知道。
1: 去，给程德晃去送个信儿去。我把他老婆带到三义庙，听见没？三义庙。你告诉程德晃，明天这时候上三义庙赎人。给我拿着500两银子，少他妈一两我就爽片儿。哎哎，周黑子送信儿去了，咱不必详细说。第二天，程德晃回来了，拿了500两银子，把自来红给赎回来了。张作霖后悔啊，要少了。
3: 但是邢丽萍他们可担心了，兄弟，那这程德晃能拉倒吗？这要查出来是你干的，咱哥仨谁也活不了。
1: 哈哈哈哈，大哥放心，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绑了自来红的票，也严惩了程大化，气可是出来了，但是惹了麻烦了。张作霖每天是心惊肉跳，站立不安，总觉着这个事儿完不了，甚至睡觉都睡不扎实。可是过了一阵子，风息浪静，没发生什么事儿。逐渐的呢，张作霖的心呢就踏实下来了。搞耳朵一摸，没事儿。怎么回事呢？原来程大晃是报了案了，官府也派人调查，但是那阵的官府胡了八通，也没什么证据，后来就断言肯定是辽西的人干的，杜立三手下的人干的。敢找杜立三吗？所以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成为悬案。张作霖捡个便宜，他心里这个乐呀，没事儿了。下一步干什么呢？全家人已经同意把姐姐大兰许配给好心人王大发，都那么大了，得操办这婚事。家里外头就张作霖一个人忙活，他让王大发、邢丽萍在家收拾房子，他呢揣着银子赶奔海城给姐姐买嫁妆。临行之时，张作霖把六轮枪带到怀里了，又带了20发子弹。这是为什么呢？张作霖总觉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意外，实在不行拉出家伙我就拼命，这护身符我不能离开，当然我也不能拿他随便捅娄子。带好了银子，家里的做了安排，起身到海城。一进街呀，张作霖颇有

0: 多感呐、海城啊，海城，咱们可有缘分呐、就在我这一生之中，我也不能忘了在海城发生的事情。我还在这蹲监坐过狱，好久没把命扔到这儿。哎，这次我又来了，所以呢，他在大街溜达两趟，看了几样好家具，价钱也比较公道，张作霖就定下来，心说一会儿我走的时候雇辆车，把这家具和东西拉着，就不虚此行。没吃饭呢，找地方先喂喂肚子吧。他又来到海味馆，捡了个座往这一坐呀，张作霖心里头又翻开个了。为什么呢？又想起往事来了。前些日子跟大哥邢丽萍到这儿吃饭，巧遇汤二虎和杜老派，我严惩了韩九阳。哎呦，那个篓子捅的可也不小啊，要没有汤二虎他们帮忙，我这条小命就活不到今天。哎，人这一辈子不好混呐。他要了俩菜，另外张作霖不会喝酒，因为现在入了冬了，天儿挺凉，他也要了二两酒暖暖肚子。结果吃完这顿饭呢，这酒喝就有点过量，迈步一离开饭馆，张作霖就觉着头重脚下发轻，哎呀，后悔不该喝酒。张作霖往前走着，就走到火神庙大街石头牌楼下边，抬头一看呢，呀，怎么围着这么多人？张作霖到近前一看，闹了半天，牌楼的大柱子上贴着一张明晃晃的布告，下头盖着鲜红的大印，是官府的布告，围着100多号人都在这看布告呢。就见这帮人一边看着一边皱眉，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张作霖也不例外，心说这什么事儿，围这么多人看，想必是有大事情。张作霖挤着人群里头，扬着脖他也看，看了半天就认得几个字儿，他念书念的太少了，竟是拦路虎。张作霖心说，要知道现在啊，当初我多念点书有多好啊，哎呀，还得问一问。回头一看，身边站着个老者白胡，就见这老头啊两眼含泪，嘴里边嘟嘟囔囔，可能是念着布告的。其实这老头啊看了好几遍了，还要打头看。张作霖一回身，冲着老者一抱拳：“老先生，给您添麻烦了。小伙子，什么事儿？我不认字，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布告上是什么事儿？”“
1: 哦，
0: 哎，年轻人，这么跟你说吧，要打大仗了。”
1: 哦，谁跟谁打仗？
0: 咱们大清国跟小日本。张作霖一听啊，就知道这事儿小不了，怪不围这么多人呢。
1: 中国跟日本为什么要打仗？得问清楚。老先生，这布告上写没写？为什么呢？
0: 嗨，年轻人，你听我跟你说吧，咱们有个邻居过了鸭绿江，那不是高丽国吗？
1: 啊，那我知道，
0: 高丽国自古以来跟咱们国家就是友好的邻邦。据我所知，远在明朝的时候，洪武11年就跟咱们建交了。

虽然说是咱们的附属国，但是两国的关系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啊。高丽国有个大事小情，都是咱们国家给帮忙。近年来，在高丽国的东边又蹦出个小日本儿。你别看日本人个头不高，可蛮横的厉害。朝着咱们大清国软弱可欺，左一次进兵，右一次进兵，咱们还老打败仗，没办法，就得向他让步，是割地赔款。年轻人，我说这话你听懂没？懂，我全知道。这不是吗？为了个高丽国，咱们跟日本又发生了争端。因为高丽呢跟咱们国家处的不错，但是日本对高丽也挺眼馋，千方百计呀，想让高丽国脱离大清，倒向他那国家。就这么的，日本人插手啊，在这高丽国成立个什么东林党，东边的东，树林的林，叫东林党，也叫东学党。鼓的这党造反，想把高丽国王推倒了，倾向日本。所以高丽国王李希就向中国求援，咱们大清国派了个人叫吴长庆，吴大帅，还率领个军务帮办叫袁世凯，你听说了吗？倒听说过，领着兵到了高丽了。把那个东林党啊，给消灭了，才免去了后患。可咱这一插手不要紧，小日本挑了理了。小日本的说，根据《天津条约》，大清和日本对于高丽国要共同保护，有事要事先打招呼，两国商议着办。大清国为什么不遵守协议？单方出兵，这是对日本政府的不尊重。嚯，小日本急了，派了1万多军队。我听说这领头的司令叫什么大岛圭介。对了，大岛圭介，这家伙才厉害，对咱们中国兵就开了炮了，打死咱不少的人呢。就这么的，吴长庆，吴大帅。和这军务帮办袁世凯电告北洋，请求李中堂，问他怎么办。李中堂又奏明当今圣上，当今圣上一看日本人太不讲理，这才决意宣战。故此，为了高丽国的事情，中国跟日本要打仗。小伙子，打仗没兵能打吗？这布告主要是说明这些事儿，国家要招兵。哦哦，招兵！你可张作霖要不喝酒呢，听完了也就拉倒了。你乐意报名就报名，不乐意报拉倒。可刚才他喝了2两，这心头觉着有点发热。听老头说完这话，张作霖把胸脯一拔，切！天子无福，民遭难。老人古语讲的一点儿都不假。你说咱们堂堂的大国，就对付不了一个小日本子？我听老人跟我说，这小日本子在中国的东边，20多个加在一块儿都没有咱们中国大。他满打满算有几个豆人，他妈的小个儿，长得还不高。他怎么那么横？就咱们的国家就打不过人家，你说这玩意儿可气不可气？我也看清了，为什么打不过人家？就因为咱们的政策腐败，上上下下竟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呀，可惜不掌权力，
要真给我5000人，让我领着去打去，我要不把小日本子撵到海里头去，我这姓字他妈倒写着。张作霖这也是发牢骚，他大吵大嚷的这么一说，老百姓听着还挺痛快。对，说的有理，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下惹了祸了。张作霖身后头站着个小子，张作霖说的这番话他全听清楚了。等作霖说完了，这小子一拽张作霖的后肩膀，哎，我说你干什么的？张作霖一回头一瞅，身后站着个大个儿，能有30岁挂零吧，歪戴着帽子，斜瞪眼儿，一瞅就不是个好人。不过瞅他那个样，横眉立目的，很可能有点什么势力。张作霖在乎这个吗？扭回身去打量打量他。怎么，我干什么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刚才说的什么话？你说怎么的，咱们大清国上上下下的官儿都贪生怕死，都是贪官污吏，你是这么说的不？是啊，一点不假，是我说的。好他妈行，你是大清国的人不？你竟敢辱骂大清国的官长，蛊惑人心呐、大概你是日本鬼子派来的奸细吧？你放屁，你才是奸细。哎，你敢骂我，你出来。出来怎么的？张作霖跟着他就出了人群了，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呼啦朝过来围住了。可那小子两句话没等说完，扬起巴掌照张作霖就是一个嘴巴，张作霖为家防备吃了个亏。张作霖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好小子，你他妈敢打我。他蹦起来给那家来个通天炮，就这样两个人厮打到一块儿。那张作霖会点五八招，你别看个头不高，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叮当啪扑通，把这小子摔了个个子。可这小子可不干了，哈，你他妈敢打我，你等着。他站起身了一溜烟他跑了。围观的人是在这看热闹，刚才给张作霖讲布告的那老头也没走。老头一看，赶紧哈起腰对张作霖说，小伙子，你惹祸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本海城街上团练公所的。哎呀，你快走吧，他就找人去了，一会儿你非吃亏不可。这阵张作霖头脑也凉起来了，心说我这何苦的，这大街上我跟他又吵又打的，倘若官府来了人，我腰里还带着家伙的，那要一搜出来不是麻烦事吗？快走。一拐弯他奔了万隆烧锅的后事儿，敢从后街走。你说倒霉不倒霉？这团练公所就在万隆烧锅的后街，正好跟方才被打这小子走了个顶头碰。那小子带着20来人，手中掐着棒子，正要奔石头牌落，正好遇上张作霖。哎，就是他，就是他，别让他跑了。哇，这帮小子过来把张作霖给包围了，不容分说，抡一些棒子就砸呀。怎么叫团练公所呢？这是个私人的组织，因为这个社会上不太太平，光依靠官府的势力啊维持不了，所以有钱的人出钱，没钱的人呢就出人。比如说把这个年轻的都组织起来，吃饱了没事在团练公所一待，如果哪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配合官府维持治安。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什么好武器，多数都使棒子，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棒子队。

十手空拳怎么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双拳难敌四手，让人家梆梆削了几棒子，把张作霖打趴下了。过了几个，踩住后腰，把张作霖给捆上了。蓝的眼皮纷飞上，带到团练公所。这团练公所在万隆烧锅的后身，稻香村果子铺那个院里头，就把张作霖整院去了。拳打脚踢，院里有树，把张作霖捆到树上了。一搜身，哎，我头，我这小子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呢，把那颗六轮子枪给搜出来了，还有20发子弹。蓝的眼皮等拿到手里的看了看，哎呦，好棒的家伙，六轮子，哈哈。怪不得你小子蛊惑人心呢，闹了半天你是土匪胡子，你想造反，这回你还说什么铁证如山呢？你这枪哪来的？你究竟是干什么的？说。这家伙这帮小子拿着鞭子拎着棒子，就像要把张作霖吃了似的。到了现在，张作霖呢也不害怕的，视死如归呀。心说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啊，就准知道非出事不可。今天事儿来了，来了事儿了，我就别怕，怕也得死啊，不怕也得死，我装什么熊啊我呀。张作霖把小眼睛一瞪，呸，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说良民身上哪来的这玩意儿？嗯，你哪来的枪？我捡的。在哪捡的？在大街上。呵，说得清清，我他妈怎么就捡不着呢？哎，你叫什么名？有名就不告诉你。好，你可真够嘴硬的，把鞭子给我。蓝的眼皮把鞭子接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右开弓的下了不少了。今天看看你他妈嘴硬，是老子的鞭子硬。打两鞭子问一声，说不说？没可说的。枪哪来的？捡的。在哪捡的？大街上。你小子究竟叫什么名？有名有姓，我不告诉你。你真是贼骨头！过来俩人帮我打，今天非打出他实话来不可。连鞭子带棒子能轻打吗？但是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他们为的是要口供。正打着呢，团练公所那个头子大头回来了。这小子姓冯啊，人送绰号叫冯的扔，还顶不住东西了。这小子进院一瞅，这怎么回事？问老蓝，这干什么呢？哟，大哥，向您道喜了，我在石头牌楼那块抓这个土匪，您看身上还有家伙呢。是吗？呵，哎，该你小子走运呐！咱们哥俩应该到官府是请功受赏，可不是啊。但有一样，他妈这小子嘴可是够硬的，打了这么半天，一句实话没问出来。您看怎么办？还没打的时候，打的疼的地方，他自然就说实话了。你们躲开，我看看。冯德仁过来看了看张作霖，嗯，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小子是贼骨头。去，把铁烙铁给我烧红了，今天我给他烫烫皮子。他把张作霖前行的衣服给撕开了，要拿铁烙铁烙肚皮。

张作霖一皱眉呀，完了，我受了洋罪了，这还不如给我一刀呢。那烧着烙铁，这块接茬问，张作霖把眼睛闭，是一句话也不说。可正在这危难的时候，从外边来了二十多人，有翻墙跳进来的，有从正门冲进来的，每人手里都提着冒烟的家伙，来到院里把蓝的眼皮缝的扔，团练公所的人就给包围了，把手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手举起来举起来。事出突然，你说吓人不？蓝的眼皮他们一瞅，赶紧把手举起来，不听行吗？就见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连鬓乐腮的胡子渣，手里提着双家伙，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到了院里就说：“你们听着，老子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我们总瓢把子就是杜立三。你们哪个敢动，扒了你的皮！”大伙谁不知道杜立三呢？活阎王。所以这些人腿肚子往前边转了，哭咚哭咚跪下来：“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张作霖睁眼一看，认得好朋友汤二虎，在汤二虎后头跟着张四飞、钻天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都认得。另外还有那么二十几个人没见过。张作霖心说：“我的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光天化日，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唐二虎把双枪交到单手，大步流星来到树前，给张作霖的绳就解开了，把外衣脱下来先给张作霖披上。张作霖一看，赶紧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可别暴露我的身份。”“ 我明白。”唐二虎懂的，张作霖怕吃瓜烂，因此当众宣布：“你们听着，我们跟这小子毫无关系。今儿个这小子是捡着了，我们挂脚一枪把他给救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如果哪一个小子胆敢给官府通风报信，要在这位的身上打主意。”你可小心着我唐二虎的厉害，你们叫什么名我都知道，家在哪儿住我都清楚，家有几口人我也知道，谁要胆敢冒坏就吃我一枪。

0: 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啊！哎呀，你老家在哪儿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0: 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这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4: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9: 回吧。
4: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

0: 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
3: 橘子。
0: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调个一楼的房子。
1: 不调，不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好好，不调不调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养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就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2: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三十一步。二楼家里到楼下二十五。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

0: 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 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这怎么挂了？这我。
8: 你
1: 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0: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1: 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 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

0: 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4: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老英雄，
8: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
10: 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7: 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交王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我就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我怎么有一个人？
11: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哎，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了呀
0: 我拿过
2: 我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1: 那刀叉那刀叉
0: 来了
2: 什么人
0: 来拿着进来来将筐菜筐哎呀这是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0: 了，
1: 演一个吧，
3: 我给你跳一篇。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这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哎，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那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
2: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0: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2: 啊，
0: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
2: 啊！
1: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1: 嗯，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
2: 嗯，
1: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0: 走，
2: 哎，不是，哎，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

0: 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3: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
1: 演员啊，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动。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干嘛
1: 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一
0: 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
1: 哼，
0: 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
1: 嗯，
0: 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怎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了。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哦，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这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0: 啊、
1: 哦，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1: 哦，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0: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0: 行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3: 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2: 哎，爸，你怎么不睡呀？
4: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8: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
11: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2: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3: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哎
3: 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

0: 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0: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0: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 哎，好，
0: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0: 这是有讲究的。
1: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0: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君三，
1: 哎呦，君
2: 三，
1: 哦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1: 哦
0: 啊，
1: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0: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一直跟着我们老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在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好。

0: 不换，就见过，上楼。
1: 哎，好。哎，
2: 这，死脑筋。
1: 到家了，爸。
0: 哎，
1: 我把你放下来啊。
0: 哎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1: 哎，
3: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0: 我不坐。
1: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
1: 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

0: 我衣服都汗透了，唉，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重大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

0: 自己能干，能干。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

0: 7182160，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是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9: 啊，
10: 要不是这次退军。

0: 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2: 老英雄，哎，
3: 受不起，受不起，
1: 老英雄，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2: 是
5: 呀，改善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快，抓着马尾巴走，走！
1: 哎呀，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0: 话匣子。
1: 一九四九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2: 就为了这一天，
1: 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1: 去天安门看看，
3: 一定要去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住！
0: 战友们，
3: 民，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发兵？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要往东。

0: 我就敢说，就报名去恩师。
1: 这是三省交界的男人，
2: 你们有一个人饿死，
0: 我给修理不下去，家
2: 我替你们活着。
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2: 我知道啊，
0: 要站起来向前，
2: 替身的战友知道，
0: 祖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4: 有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4: 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5: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5: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5: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5: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5: 还有还租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5: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5: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5: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5: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5: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5: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怎么念王呢？
1: 你看他，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他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我。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你啥事，你别挖，你挖的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1: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二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葱一嚼，多里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没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啊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嗯，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啦，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5个观众。
1: 就5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1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

0: 可能啊。
1: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0: 过年嘛，
1: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0: 对，
1: 有相声，有小品。
0: 哎，
1: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0: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1: 弄不清楚。
0: 哦，
1: 就是搞笑呗。
0: 哎，这搞笑的艺术。
1: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明白了，
1: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说。
1: 上来他就是人物。
0: 他带着人物上来。
1: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0: 对。
1: 拿嘴说。
0: 嗯。
1: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全靠演员自己。
1: 把您带进来。
0: 嗯。
1: 实话实说，有难度。
0: 有难度啊。
1: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0: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1: 拼接镜头。
0: 嗯。
1: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0: 哎，蒙太奇。
1: 就叫蒙太奇。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那是。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什么呀？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
1: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0: 别说，
1: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行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哎，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喜欢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这？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
0: 哦。
1: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找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啊，
0: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
1: 啊。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跳床？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丝啊？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晒这玩意儿，
1: 嗯，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哦，滚！
1: 跳串。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傻呀，
0: 跳船，
1: 跳船，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凉啊。
0: 海水可凉啊。
1: 傻呀，海水可凉。
0: 啊，可凉。
1: 多凉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挑中？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哦，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对对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哎、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有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来来来，我忘了，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姐夫，哎，如此，
1: 睡累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嗯、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你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知道吗？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不是，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忙得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爱情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你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看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就连世界名片
1: 名片
2: 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但您 就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刘欢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你有跳床啊？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

0: 还来一套。这是
1: 看见了，
0: 我看见女主人公了，
1: 走过去，
0: 俩人要说话，
1: 开始聊天。
0: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1: 妮儿，
0: 哎，妮儿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1: 哎，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呀，
1: 滚！
0: 啊，滚！啊，
1: 挑串，
0: 挑串。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1: 啥呀？
0: 挑串，
1: 挑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哦，就是别跳。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怜啊。
0: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怜的。
1: 啥呀？
0: 嗯，
1: 海水可怜。
0: 可怜。
1: 多亮啊！
0: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1: 多亮
0: 啊，
1: 可怜可怜啊，
0: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1: 白跳呗。
0: 哎呀，
1: 你看你这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这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嗯、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是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
0: 哎，
1: 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了。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呢？哎，你没淹死这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啊？赖谁呀、啊？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来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姐夫，
2: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2: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0: 姐夫，
2: 恁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2: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
2: 哎，如此。
0: 杰克，
2: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2: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2: 恁说呀。
0: 那我说了。
2: 恁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2: 恁说呀，
0: 杰克啊。
2: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了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花树梢，庙里小鬼儿难花笑，美貌佳人儿难花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
4: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聚焦农业提质农民增收目标，持续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全面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持续升温。农业科技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引擎。近年来，珲春市聚焦农业提质农民增收目标，持续加大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大力普及智能农机装备，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全面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
2: 一大早，板石镇南晴孟村的90后新农人张百发驾驶车辆，搭载植保无人机与农用肥料前往田间，开展水稻精准施肥作业。随着张百发轻点遥控器，无人机平稳升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飞行，将肥料均匀撒播在水田之中。一会儿功夫，无人机便完成了这一片的水田施肥作业，全程无人接触农田，高效又便捷。
3: 无人机已经用了是第5年头了，这个换的是第2台无人机，用了也是2年了，这个工作效率还是说比正常人工啊比较高的，这个做一次业啊，也就是一分半就能做到5000平。无人机作业的话，航线规划好之后特别均匀，而且效率高，还省钱。
2: 智能农机普及的背后是完善的农机配套服务体系作为支撑。在珲春市春林农业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内摆放着新型植保无人机，售后维修专区可快速完成设备检修、零部件更换，全方位解决农户购机用机后顾之忧。
4: 我们现在主要是以 T100S 为主， T70S 为辅，还有个人用的 T55 无人机，在大田啦、果树啦，还有咱们的林业啦都可以。
2: 珲春市持续夯实农业机械化基础，补齐现代农业发展短板。目前全市玉米、水稻两大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0%，实现水稻机械化预插秧、免耕播种、病虫害植保、秸秆还田等全关键环节机械化覆盖，并成功获评全国第7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1: 红歌嘹亮心向党，万家欢歌送党恩。连日来，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持续升温。常态化的惠民演出，接地气的群众舞台，让红色旋律响彻边城夜空，展现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昂扬风貌。
5: 盛夏夜晚，清风拂面，灯光璀璨，珲春世纪广场人气持续攀升，一场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团结文化与基层群众文化，以亲民、惠民、乐民的广场演出为载体，搭建党建联心、各族同乐的文化平台。
6: 作为土生土长的珲春人，能站在群众星光大舞台，我特别荣幸。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就是想用歌声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把咱们珲春人民的幸福感、精气神展现出来。
7: 这次我们精心编排节目，就是借着红七月的契机，以文艺表演的形式送党恩、忆初心。舞台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希望用精彩演出传递红色力量，带动更多市民爱党、向党，凝聚建设美丽珲春的合力。
5: 百姓舞台，百姓演，红色温情暖民心。参演群众自发百练，倾情演绎，用质朴的表演诉说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深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共享夏日文化盛宴。
8: 舞台上融合了朝鲜族特色歌舞和红色节目，特别贴合咱们珲春边城的氛围。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质量演出，邻里相聚一起能看节目，热闹又暖心。希望这样惠民的百姓舞台能经常举办。
9: 如今城市环境越来越好，还有专门给老百姓搭建的星光舞台，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都是党给我们的幸福，我打心里感到自豪。
10: 演出觉得非常精彩，人民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也能看到咱们珲春发展的特别好。
5: 据了解，本次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将贯穿整个七月，每周五、周六晚19时至20时在世纪广场群众大舞台准时开演，持续为广大市民送上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一草一木皆风景，美丽乡村入画来。每逢节假日，短途乡村游、近郊踏青游正吸引众多市民打卡，感受乡村独特风情，在绿水青山和美丽田园中尽享美好时光。
5: 走进珲春市马川子乡五一村的一路洼户外烧烤店，大人们围坐在帐篷里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玩耍，在大自然中享受一段悠然惬意的休闲时光。
11: 带着孩子和家人来这里露营，然后增加了亲子时光，然后这块环境也非常好，孩子们玩的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大人吃的也很开心。
5: 同样热闹的还有位于哈德门乡新华村的花亭露营地，趁着风晴日暖，约上家人朋友们，远离城市喧嚣，放松心情，零距离亲近大自然，氛围感拉满。
12: 离市里比较近嘛，方便，挺不错的，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大串肉挺多的，挺大的，然后就是味道也挺好的。
5: 如今大家纷纷来到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露营正在火爆中持续进化，与农文旅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体验，也让一个个曾经寂静的乡村变得热气腾腾。
1: 为切实维护被征收群众切身利益，保障回迁安置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珲春市春化镇于近日正式启动房屋征收回迁安置签约结算及分房工作，扎实推进阳光安置、惠民安居。据了解，本次共有约110户征收户参与回迁安置，统一采用公开抓阄方式，严格按照先核准安置人数，再抓顺序号，后抓取房号的规范流程执行。每户依规依次抓取号码，全程公开透明，结果现场公示，坚决杜绝人情因素，充分保障所有回迁户的平等权益，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3: 本次的分房呢，全程是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基础，然后遵循这种阳光征收、和谐安置的原则。通过本次的安置呢，我们希望提升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为他们的出行呢提供便利。
1: 日前，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与珲春市静信镇朝阳村、西架山村、鲁田村建立互帮互助机制，并举行共建点揭牌暨帮扶资金捐赠仪式，以金融力量赋能乡村发展。
5: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长期深耕基层一线，积极落实金融助农、企村共建工作，常态化开展乡村公益帮扶。本次定向帮扶静信镇3个行政村，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切实提升村民居住生活品质。
14: 非常感谢平安保险公司珲春支公司对我们村3万块钱的资助。这3万块钱我们主要用于老村委会的改造，包括村民的一些日常支出、医疗支出和平时的健康咨询。我们会尽量把这3万块钱用好用实，提升村民的幸福指数。
5: 多年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珲春支公司不断扩大帮扶覆盖面，先后向羊泡满族乡杨木林子村、东阿拉村、松林村、马川子乡南山村、静信镇玻璃洞村、鲁田村、朝阳村、西架山村、板石镇柳亭村、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开展公益捐资。 覆盖全市四个乡镇，共计十个行政村，累计捐赠乡村建设资金30万元，实实在在为基层村集体纾困解难。
2: 两部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紧扣质量强国、健康中国和好房子建设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引领，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打建结合、着眼长远，聚焦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领域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完善全链条风险防控模式，构建全过程多维度常态化的治理体系，推动家装产业链质量提升，努力实现规范治理、诚信检测、放心消费、安心居住的目标，切实净化市场环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在海城大牢待了一个多月，哎，没白待。认识一个朋友叫郑翠萍，因为啊，他们俩都是犯人，睡觉的时候挨着。张作霖就发现这姓郑的身受重刑啊，遍体鳞伤，带着脚镣子，手捧子，是个重号。正因为如此，行动诸多不便。张作霖怪可怜他的，打菜领饭，对他是百般照顾。这个人深受感动，一看张作霖是个热心肠的人，没事儿俩人就唠闲嗑。谈话是由浅入深，后来发展到无话不谈。这张作霖呢，就谈到自己会治牲口，曾经认识朋友叫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听完之后眼睛一亮，嚯，你认识汤二虎和张世飞啊？我们处的还不错呢。哎，那二位热心肠，够意思。郑翠萍一伸手把张作霖的手给抓住了，压低了声音，我说小兄弟，实话告诉你吧，汤二虎张世飞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们都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我们是八大炮手，汤二虎是头一把，我是老七呀，人们都管我叫七哥，我是吃这碗饭的。哟，张作霖心里一翻个，闹了半天他也是胡子，怪不得案情比别人重呢。张作霖挺担心呢。那么官府知道你真实的身份吗？不知道。这话只能跟你说，跟旁人不能讲啊。他们要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早把我砍了头了。那你怎么被抓住的？嗨，别提了，这玩意儿你可别笑话我啊。因为啊，我奉我们老当家的杜老判所差到海城这儿来扫盘子，每次都挺顺的。办完活呢，有时我不走，海城街上有个寡妇，姓马呀，就是马寡妇，跟我处的挺热乎，有时候我就住到她家里头，她也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也是该着出事儿。闹了半天，马寡妇还另有新欢，这小子姓蓝的，叫蓝的眼皮，是海城本街团练公所的头头脑脑，就因为争风吃醋我们打了交手了。要按理说他们有个十个八个到不了我眼前，那天该着我倒霉，他们来了20多人，这一打我吃了亏了，真要揍我一顿也算不了什么，结果在我腰里边把冒烟的家伙给翻出去了，这下捅了娄子，当场把我送到县衙，县衙就追问我这颗枪从哪儿来的，你是不是胡子？我说老弟，咱们江湖绿林道有个规矩啊，一旦犯了事绝不能吐露实情啊，要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为此他们就对我下了毒手了。 我滚了六回热汤了，你看我这身上让铁烙的烙的都没好地方了，也就是我身子骨结实，咬牙挺着活到现在。哎呀，原来如此啊！那看这意思你也出不去
3: 啊。就是啊，
2: 他们迟早需要了我这条命。哎，我兄弟，你是什么官司？张作霖说我受人陷害呀，诬陷。他们有个姓程的叫程德化给我栽赃，我受了不白之冤，这才进了监狱。那没关系，那无非是他想勒着脖子敲竹杠呗，只要你把钱花到了，很快你就能出去。哎，我说老弟啊，哥哥求你一件事行吗？
4: 说吧，什么事？
2: 如果你要出去，你无论如何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见我们当家的杜立三和老当家的杜老盼，你给我捎个信儿，就说我现在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让他们想什么办法前来救我。你能给我帮忙吗？
3: 行，这算什么？可是我不认这道。
2: 那没关系，我详细告诉你。这郑翠萍啊，就把进青马坎三界沟的路线图给张作霖讲了一遍又一遍，张作霖脑瓜好使，就记住了。另外呢，空口无凭啊，郑翠萍把这个袍子里子撕下来了，刻破中指写了一封血书。那能多写吗？就是八个字：儿陷囹圄，速来营救。就这么几个字，那一看就明白了。把这血书交给张作霖，张作霖揣得里怀，恐怕被人搜出来。偏赶这时候，外边的邢丽萍老爹邢福田在王大发那块借的钱上下打点，张作霖这官司总算了结了，今天来取人来了。张作霖离开监狱的时候跟郑翠萍还难舍难离呢。
3: 大哥，我要走了。兄弟，我都替你高兴，我拜托你的事儿放心，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把信儿给你送到。哎呦，多谢多谢，一旦我能活着出去，兄弟你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严重了严重了，你放心，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咱们后会有期，你就听喜信儿。
2: 要不说这个人热心肠有好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嘛。张作霖等离开大牢到了外边，一看邢丽萍他后老有五六个人都等着呢，

0: 一见着亲人张作霖，心里一翻个眼泪掉下来了，跟大家拥抱，连鼻涕带眼泪哭了半天，这是喜中悲呀。邢丽婷就说，我兄弟快走吧，回家吧，一家人都等着你。哎哎哎，一看张作霖走道不太利落，受伤了，把我打得够呛，不过没关系，来来，雇辆车吧。雇辆车从海城出发回到家里头，哎呦，一到家见着娘见着姐姐，张作霖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我让您老人家担心了，我罪该万死。夫人也哭开了，孩子快别这么说呀，人这一生谁知道哪会儿出事儿啊，这事儿也不怪你，孩子受委屈了吧，快做好吃的。一家人热烈祝贺，老邢家的人那也算这一家的，那么亲戚朋友来看望，街坊邻居也来看望。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张作霖问他娘，娘啊，听您那说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才把我放出来的，究竟花了多少钱？嗨，别提了，花了300多两。
1: 啊，300多两啊，娘啊，这么一大笔钱您从哪儿借的？
0: 哎，咱家遇上贵人了，有个叫王大发的，绰号叫王傻子，你记得吗？
1: 记得记得，
0: 就是见人不爱说话，蔫头蔫脑那个，就他
1: 啊，
0: 就是人家帮了咱的大忙了。王大发为了你，把房子地全卖了，把卖下的钱全都借给咱家，这才把你给救出来的。
1: 哎呀，娘啊，您怎么不早说呀，这是咱家的大恩人呐。
0: 今天晚了，明天我一定去拜望恩人。到了第二天天刚亮，张作霖找着邢丽萍，让他领着找王大发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想有钱花去找王大发。结果王大发房子地全卖了，这人哪儿去了还不知道。后来这路打听啊，一直找到快上午9点了，才把这王大发找着。闹了半天，这位蹲了庙台了，就剩一床褥子一床被，在庙里头过夜呢。等找着之后，张作霖热泪盈眶，跪倒在王大发面前呢，
1: 恩公。大哥，我怎么谢谢你呀、啊？
0: 一个劲儿磕响头。王大发捉嘴笨塞的，还说不出什么了，急得直扑了脑袋。这
1: 兄弟，兄弟，这别这样，这算什么？他不就有那么句话，叫人到难处拉一把。哎呀，对不对？这不算什么。
0: 张作霖把眼泪擦了擦，拉着王大发，
1: 恩公啊，你放心，你的钱我加倍奉还。
0: 哎，邢丽萍就问，你怎么蹲庙台了呢？
2: 王大发乐了，嘿嘿嘿，卖房子卖地那阵儿，我寻思留一间房，我好有个安身地，哪知买房子的主不答应，人家说要卖你都卖，留一间我们不买了，没办法我就都卖给他了，卖的我没地方去，我就上庙里来住来了，
1: 这挺凉快，我一个人造么也绑腿肚子上，人走加班哪还过不了夜。
0: 张作霖一听，这人多好，
1: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好心人去，接到家里吧。
0: 一边走，张作霖跟邢丽萍商议：“大哥，你得帮帮忙啊！你那个外屋能搭个床铺？
3: 能！
0: 我看让大发哥先搬到你外屋去，将来咱们再给他找房子。
3: 那太行了，不过那地方狭窄点，大发住还够。”
0: 张作霖给安排好了，把王大发领到家。
3: 恩人呢，这一家人不知道怎么感激好了。
0: 张作霖又说了半天客气话，大发脸红脖子粗。
1: 行行，往后别说这，你们一说我心里怪难受的，这算个什么呢？往后不要再提了啊。
0: 哎呀，张作霖跟娘商议：“娘啊，我看大发这人不错，都说他是傻子，我看他不傻呀，这人很有内秀，就因为他忠厚的过了分了，就显得有点发傻，是指他傻的可爱。我姐姐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的意思打算把我姐姐许配给他，您看怎么样？”“
3: 哟，那太好了，问问你姐姐乐意不乐意。”结果一问大篮子，大篮子还乐意。
0: 跟王大发一说，王大发把大嘴咧的能塞进俩馒头去。
1: 那当然好了， 我也乐意。
0: 他也乐意，这事儿就定下了。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结婚呢，连房子都没有，暂时先定下，等日后有了条件，找个好时候再结婚。张作霖在这块安排了一天挂铃，心说我得办我的事儿去。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郑翠萍郑大哥身陷囹圄，九死一生，随时都可能发生麻烦。我赶紧得上三家沟送信儿，但不敢跟娘说实话。张作霖就说：“你看拉了这么多的饥荒，我心也着急，我出趟门找找我朋友，能借多少借多少。”他娘也就信以为真了。就这样，张作霖收拾收拾起身赶奔三界沟青马坎。你看他心里头挺清楚，郑翠萍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怎么拐怎么拐，从哪块进去从哪出去。结果他到了三界沟一看呢，傻了。脑子里想的是脑子里的事儿，实际是实际。就这地方那芦苇长得一房多高，一眼望不到边，沟沟叉叉纵横交错呀。到了这儿就进了迷魂阵了，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了。张作霖越走越发懵啊。书中代言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大贼窝。为什么叫三界沟呢？就是三个县交界处，这三县是新民、辽阳、海城，属于三不管的地方。另外有四条大河从这儿流过，辽河、浑河、柳河、太子河，那是坑坑洼洼呀。到了这儿不进迷魂阵等什么呢？尤其那个年代呀，官府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连年征战，苛捐杂税，逼得多少家家破人亡啊！有很多人挺身走险，就当了胡子了。这个地方太好藏身了，做了案要在这儿藏着，没个找。故此，杜老盼、杜立三爷俩在这儿经营了多少年呢？官府不是不想剿灭他们，但是没那能耐，调大批军队吧，没那么多人， 小武官军到这儿白给。因此老杜家是越来势力越大，是兵强马壮，现在发展到两三千人，家伙也是最硬的。我们单说张作霖蒙灯转向，东一头西一头，正在里头走着呢，冷不丁从身后跳出四个彪形大汉，撑撑撑撑，手里头都拎着冒烟的家伙。不许动，不许动，军械人！张作霖一惊飞晓，他懂得绿林的规矩。张作霖赶紧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我没动，我没动。这四个人过来了，把张作霖扑了到一边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老半天。为首的那位横眉立目，抓住张作霖的前襟，妈的嘞，你是干什么的？哎，说啊啊！我到三界沟这儿来找个朋友。你找朋友？找谁？
4: 我找汤二虎，汤大哥，还有张世飞，张大哥。
0: 你认识他们？
4: 当然认识了，不认识我能找吗？我受个朋友所托，找他们二位有急事。
0: 好吧，既然是这样，懂得我们的规矩不？
4: 嗯，多少懂点。
0: 那你就受点委屈吧。还没等张作霖清醒过来，后边那位拿个大口袋，连脑袋带屁股，噗，把张作霖就套里头了，把这口一系，身上再系了两道。天大的能耐你也施展不了了。三个人换班抬着，一个人拎枪跟着。张作霖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走出来多远来，啊，扑通，把他扔地上了。把张作霖摔得刚一声，心说伙计慢点，大脖筋都要崴折了，等着吧，不敢动。就听这个院里的人喊马嘶的，知道可能到了贼窝子了，可能是杜老盼、杜立三都在这儿住。哎，又等了一会儿，就听有人说，哎，八哥呢？八哥巡逻去了，快快请八哥来，有急事儿，一会儿就来了。又听有人说，哎，八哥，八哥您来一趟，来来来，这有点事儿。就听有人说，什么事儿啊？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处理就得了啊。不不不，来了他妈一个混小子，愣头愣脑，贼眉鼠眼的，口口声说说找你和汤大哥，说认识你们，是吗？我看看，这位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张作霖近前，把他放开，哎，口袋嘴打个突一倒，把张作霖倒出来了。张作霖揉了半天眼睛，晃晃悠悠，这才站起身来。等睁开眼睛往对面一看呢，呵。正是张世飞。一开始张世飞也蒙住了，等仔细打量，张世飞一乐，狠狠地拍了张作霖肩头一下，嘿呦，小兄弟，你怎么来了？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把张作霖搂在怀里，奔奔还来俩客气。旁边的土匪都乐了，你看这是老熟人了。兄弟，这回你终于想通了吧？哎，到我们这儿多好，那会儿劝你你不乐意，你说你这一来
4: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呀？偏是王大，咱是王二。兄弟，这回哥哥指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
0: 不，
4: 我说张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入伙的。
0: 哦，
4: 你不入伙，你上这来干嘛？一个是我想念各位，我来看看，另外有件急事儿。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姓郑的叫郑翠平？
0: 那是我七哥呀，老七。
4: 你认识他？他谈了官司了，是怎么回事？我这还带着他亲笔的血书，用手指的刻破写的，说着往前一递。张世飞拿过来打开一瞅，是郑翠平的笔体。
0: 他怎么谈的官司？哎，别提了。
4: 张作霖把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张世飞一听，呸，没出息的货。我们这七哥呀，哪儿都好，就是好色。你说他要不贪色，能倒这么大霉吗？嗯，好吧。现在我马上就派人，快点啊，一定想办法把他营救出来。哎，他身上的伤可重了，现在我就安排。那么怎么救郑翠平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世飞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屋，把大伙叫回来做了介绍。看着啊，这是我过命的朋友，他叫张作霖呐，叫张老嘎子，往后来了你们要多加关照，小瞧我兄弟就是小瞧我，我他妈不能答应你们。
0: 是，知道了。
4: 大伙过来跟张作霖打招呼，张志飞准备的酒肉款待张作霖。张作霖就问我，汤大哥在哪儿呢？有事儿跟我们老当家的上辽阳了，去做买卖去了。
0: 哦，
4: 不巧看不着了。
0: 着什么急呀，多住几天呢，
4: 来一趟不容易。不行，我家里事儿太多了，我得回去。哎，兄弟，刚才你说了你在海城大牢遇上我们老七了，你这么老实，你摊了什么官司了？
0: 还别提了。
4: 张作霖就把程大晃迫害他的经过讲述一遍。张世飞一听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眉就站起来了。兄弟，哪儿冒出来这么个程大晃？他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咱哥们头上了，他活腻歪了。我马上带人去把他乱刃分尸。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6: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张世飞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听完张作霖讲说经过，张世飞就急了，非要带一伙弟兄找程德晃去算账，让张作霖给拦住了。问大哥，您的心小弟我领了，用不着。程大晃无非是个土棍，还用得着您领那么多人吗？再者一说，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的梦我准备自己圆，我非亲自伸手收拾他不可，不然的话我这口气出不来。好兄弟，有骨气，有困难没说吧。嗯，大哥，我厚着脸皮向您提个要求，有没有冒烟的家伙您借我一颗 啊，行，那不现成的吗？张志飞把衣服撩开，在里边一伸手，噌，拽出一支手枪来，递给张作霖，给你，哥俩做个纪念，甭说借不借的，送给你了。张作霖拿过来一看，呵，一只美国左轮，挺长的管儿，瓦亮的枪身呐、啊，这个漂亮就是甭提了。张世飞告诉他，这是美国造的左轮枪，这枪没比的，不贴壳不臭子儿，哎，只要你手不哆嗦，指哪打哪，连铁道都能掐折，这力量头才大呢。我多谢大哥，没说的了。搬几箱子弹，不，那用不着，您借给我100发子弹就行，妥的，100发。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张世飞一乐，兄弟，不是哥哥瞧不起你，摆弄过这玩意儿吗？常摆弄，不过这么好的家伙事儿我都没见过。那个撅袜子独角龙铁公鸡我常摆弄啊，那你还得熟悉熟悉。哎，一会儿吃完饭没事儿，我教给你怎么使唤使唤。哎，咱们到外头练习练习。哎，行了。那张作霖爱枪如命，他的确没少摆弄，但这种枪没使过。吃完饭到了外头，张世飞告诉他怎么上子弹，应当注意哪些，手把手教张作霖。那张作霖脑瓜那么聪明，一看就会。就这样练了一下午，张作霖非常高兴，当天晚上住的三界沟。第二天，张世飞陪着他接茬练枪。咱们简短接说，张作霖在这住了3天，这3天的时间进步不小，把这左轮枪使唤的倍儿熟。要说指哪打哪，那叫悬点儿，反正打10枪得有6枪命中。张世飞拍拍他肩膀，兄弟，你真行啊你！你要好好练，绝对是神枪手，你比我强多了。咱们到里边吧，大寨在里边呢，离咱们说话这地方还有20多里。老当家的不在，少当家的杜立三在家呢，我给你介绍介绍。张作霖说不用了，等日后有了机会来了，我一并拜会少当家的。我现在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我打算告辞，多住2天不行，时间长了我娘挂念。我张大哥就这么地吧，那个郑大哥那事你放心，过2天回来了，旺活还得好好谢乎谢乎你呢。张作霖非要走，张志飞说带点银子。不，我有钱。其实张作霖有个屁，不好意思张嘴，张志飞看出来了，给拿了20两银子，没多有少。张作霖没有办法，把银子接过来，千恩万谢。这趟三界沟没白来，特别是弄了一颗冒烟的家伙，要对付程大晃。离开张志飞，出了三界沟青马坎回家。简短介说，到了家了，他娘都急坏了。一看儿子回来了，这路埋怨呢，你上哪儿去了？你的伤还没好呢，真叫娘挂念死了。娘，我没说嘛，我张了钱去了，拉了那么多的饥荒，我觉都睡不着啊。不过这趟啊，跟没出去差不多，找了几个朋友，都没有现钱，我就才挪了20两银子。那个借比林佑欠的那个少量的银子咱先还一还啊，过些日子那朋友可能把钱给送来。张作霖编了一套瞎话， 他娘跟他姐当然信以为实了。过了几天，张作霖的伤基本好个不得了了，心说非报仇他妈不可呀。他脑子里头盘算盘算，制定了个方案，买了点猪头肉，炒了几盘菜，弄了点饼子，都准备好了。他把王大发、邢丽婷给找来了，来吃吃吃，咱哥仨好好痛快痛快。这二位一瞅，嚯，这么丰盛啊！好吧，今天咱们甩个腮帮子，好好喝他几盅。仨人在屋里头推杯换盏，吃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张作霖把门关上了，蹲到炕上。二位啊，我打算请你们给我帮个忙。行啊，邢丽萍把筷子放下了。兄弟，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
0: 干什么？这口气我还没出来呢，我决心找他妈程大晃算账。他敲了我300两银子，白敲了，把我塞监狱蹲了好几十天，白蹲了，我叫他加倍偿还。邢丽萍听完了，叫一点堵心，
4: 这兄弟可不是哥哥胆小啊，人家程德晃那真是晃得开呀，您在本地手眼通天，司官两面都有人呢，而且人家看家护院的人还不少呢，就咱仨人报仇能报得了吗？一旦他那个，
0: 别说了，
4: 张作霖性如烈火呀，把酒杯一蹲，嘿，我看你活的都窝囊都，报不了也得报。一句话，愿意帮忙不？兄弟，你别急眼呐，我这不是替你考虑吗？
0: 哎，废话，
4: 纯粹是替你自己考虑。个熊色，
0: 乐意。你就乐意，不乐意我另找旁人。
4: 哎，别，我愿意不就得了吗？
0: 张作霖回过头问王大发，大发哥，愿意给我帮忙不？
4: 王大发他不傻呀，在这一边喝酒一边听着，王大发本来就窝囊，一听这话脑子嗡嗡直响，脖子都冒凉气，但有心不愿意，怕张作霖跟他急眼，还得违心的说瞎话，不横还假装横。王大发把酒杯往桌上一放，哎，有什么不乐意的？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就应该有骨气，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嘛。古人云，舍命陪君子，都哭了都。张作霖呢，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何苦，把傻子都要逼疯了。
0: 我先行，王大哥，算了，你在家你别去。
4: 不，你别让我哭，我是诚心想给你帮忙。好，那行，别哭了。邢丽婷就问。兄弟，咱们就凭这六只手啊，去跟人摔跤去。我话还没说完呢，光凭咱们六只手有个屁用？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张作霖在怀里一伸手，把那左轮枪拽出来，啪，往桌上一放。这二位一瞅，你还有这玩意儿？跟好朋友借的。 我还给程大晃准备了100发子弹，我他妈把他打成筛子。你们二位放心，天塌

0: 起来，我顶着。你们无非给我打打下手，一旦出事有我呢，你们二位肯定平安无事。到了什么时候，我也不能出卖朋友。我做林，你怎么这么说话？你是那个人吗？好吧，大发说的一点不假，舍命陪君子。反正我们也没什么能耐，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咱可一言为定。丽萍哥，明天你去探探道，土匪讲话你也去扫扫盘子。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你叫我干什么？我给你拿5两银子，明天你到那个点心铺啊，买几瓶酒，买几包果子。你到程大晃他们家里去一趟，你就认得他们家。意思呢，就是感谢程先生，说几套客气话呗。说您那高抬贵手，把我兄弟张作霖给放了。我们哥俩处的不错，我代表张作霖来谢谢您。为什么张作霖没来呢？张作霖腿上有伤，行走不方便，拜托我来的。但是大哥，你听透了，这可是假的，这叫演戏。主要你到他们家看看，程德晃他们家的院墙有多高，有几层院子，都有什么人。你把这事给我摸好了，回来告诉我，你就算帮了我的忙了。行，交给我吧。丽萍哥，你是说大鼓的，你能白话，这点事儿我就不详细交给你了。行行行行行，耍嘴皮子我可以办到。明天你就去，我们听你的信儿。哎！第二天，邢丽萍起身了，按张作霖所差买4瓶酒、4包果子。换了套衣裳，到了程大晃他们家。程大晃他们家住到程家洼，离张作霖他们这20多里地呢。等来到他们家门前，一看把门的是个上年纪的老头。邢丽萍先鞠了个躬：“老哥哥，这是程先生的家吗？”“哦，对呀。”“你是谁？”“免贵，我姓邢，我叫邢丽萍。我打算拜会拜会程先生，你看这给他买了点礼物。”“啊，那您等等啊。”这老头到里边送信去了。偏巧程德晃没在家，他老婆在家呢。他这个老婆也不是好东西，原来是奉天妓院的一个妓女，叫自来红。程德晃花钱把他赎来了，现在这万贯家财都归他管理。程德晃有笔买卖啊，上海城街里去了，没在家。自来红一听有人要见先生，而且还是送礼的，让他进来吧。老头到外边把邢丽萍给领进来了。邢丽萍进屋一瞅，嚯，程德晃他们家挺阔气，那是有钱的主啊，明漆亮椅，红油漆大地板，锃明刷亮，屋里头躺香立柜，应有尽有。他一看太师椅上坐着个女人，这个女人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一瞅就不是个好东西呀，离着多远香味儿就扑鼻。那老头给介绍，这就是我们女主人。邢丽萍把东西放好之后鞠了个躬：“夫人您好，免啦。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剃头的，我姓邢，叫邢丽萍。夫人，提我呀，您不知道，我提个人，我有个好兄弟叫张作霖，我们哥俩住的也挺近，交情也不错。哎，我这个兄弟不懂事，年轻好胜，把程先生得罪了。前些时 在海上大牢蹲了好几十天，多亏程先生高抬贵手啊，人家大人不见小人怪，哎，就这么的呢，在县衙门里头给说了不少好话，这才把他给释放了。现在我这个兄弟非常后悔，他也认识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了，对程先生感恩不尽，本来亲自啊应当拜望拜望，可是他那个受了伤了，行走不方便，下不来地，就这么他心里又着急，就委托我啊来感谢程先生。老张家和我们家也不富裕，买不起更多的东西，这个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嘛，千里送鹅毛礼轻人重，这送了几瓶酒几包果子，哎，孝敬程先生和夫人您的，请您笑纳。这么回事啊，这事儿算了吧，年轻人啊，往后那火气啊不要那么盛，这幸亏遇上我们先生了，要遇上旁人，他张作霖起码也蹲个十年八年的，是不是？是是，夫人说的对。好吧，礼物我留下了，不过你来的不凑巧，我们先生到海城去了，最近几天还不能回来，反正他等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吧。哎，夫人，真不凑巧，程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不一定啊，买卖要顺当三天五天的，要不顺当也许就十天半月的。啊，好吧好吧，那就拜托夫人您了，我告辞了，送客。把门那老头答应一声，带着行李瓶往外走，但行李瓶按张作霖吩咐的，他是扫盘子，这俩眼睛叽里咕噜直转，墨迹着。哦，三层院子，从大门到这儿三层，程德焕肯定是住的这屋了。他一看呢，院子挺多，人不多，特别肃静。就在这个院儿葡萄架的旁边放着一把躺椅，在躺椅上躺着个黑胖子，这家这块儿可不小，能有250-260斤，大脸盘子，浓眉毛，小眼睛，有点连鬓胡子，敞胸露怀，腰里头憋着颗枪，不知道是独角龙啊还是铁公鸡，那也不能上跟前去看去。邢丽萍明白，哦，这是保镖护院的，程德焕没在家，不放心留个保镖的，除了这个黑胖子之外再没看见还有旁人了。邢丽萍离开程德焕他们家一溜烟回去，见着张作霖，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点点头，行，妈的不巧啊，他妈程德焕这小子不在家呀。那兄弟，那就等他回来呗，等过些天我再去一趟。
0: 不，我等不及，
1: 妈的了，他不在家，他不老婆在家呢吗？我就在他老婆身上下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我绑他的票，我把他老婆绑起来，我看程德焕他回来不回来，我从他身上先下家伙。他回来之后答应了我的条件还得罢了，不答应条件我就撕票，撕票就是把绑票这个人质给废了。哎呦，邢丽萍和王大发一听啊，蛤蟆根都站起来了，都一看张作霖敢说就敢干，那不是说着玩的。
0: 那兄弟什么时候下家伙？
1: 明天晚上咱仨就开始行动。这张作霖就给他姐姐大兰找来了，姐有黑布没？

0: 破箱子里头倒有两张黑布，你拿出来，我给你画个草图，你帮我做点活。干什么呢？张子林家的姐姐把那黑布绞了，先做了个面罩，就像个口袋似的，往脑袋上一套，脖子这儿能系上，眼睛这儿掏俩窟窿，另外做个黑裤褂，简简单单的就行。他姐姐一听也傻眼了，你整这干嘛，怪吓人。哎姐，你别说别的，给做得了，你做不做？张作霖从小就脸酸，他姐姐不敢惹他。好吧，不行告诉咱娘啊，姐姐做完就拉倒。他姐姐帮忙给做上了，张作霖挺高兴，这都跟张世飞和汤二虎学的，真人不露相，一旦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你套上他你就认不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声音再变一变，那玩意儿不好查呀。一切就绪，张作霖带着王德发、邢丽萍二次踩盘子，离着程家洼3里地道边有一座三义庙，庙里一没和尚二没老道，就成了过往行人的公共厕所了。院墙啊比较整齐，门也没坏，但是没人啊，大殿也行。张作霖一看就在这儿，把票绑来，就在这潜着，地方也踩好了。当天晚上他叫大发和邢丽萍在树林等着别动，他一个人拎着枪就进了程家洼呀。张作霖那是贼胆子，根据邢丽萍向他讲述的情况，他先围着老程家转了一圈，然后从后墙爬进去，拎着枪一看，这院里冷冷清清的，到了第三层院子一看，屋里头长着灯，我还没睡。摘耳朵一听，里头有男女的笑声，咯咯咯咯咯。呀，程大晃回来了，好他妈小子，我算把你堵着了。再看四外无人，这张作霖真敢干，推门就进了屋了。那要说没插着门吗？那小门插管能挡住张作霖吗？用磕膝盖一顶，啪就开了。到屋里，张作霖把帐子帘一撩，往被窝一看，一男一女，女的是程大晃的老婆自来红，男的可不是程大晃，正是那个保镖，就那黑胖子叫周黑子。闹了半天程大晃不在家，他们还狗扯羊皮。张作霖一看，呵，哎呀，程大晃啊，这是你的报应，戴他妈绿帽子你都不知道吧，起来。他用枪这一指，把自来红吓得都尿了都。那周黑子也吓坏了，爷爷爷，说着一咕噜身下地下，给张作霖跪下了。张作霖二话没说，把这枪一掉个，拿这个枪把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啪啪啪啪，周黑子揍的顺着脑袋往下淌血，把医生戳上。你他妈是谁？
1: 我叫周黑子，我是府上的保镖。
0: 程大晃呢？
1: 我们东家上海城了，没回来。
0: 上哪儿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去给程大晃去送个信儿去，我把他老婆带到三义庙，听见没？三义庙，你告诉程的话，明天这时候上三义庙赎人，给我拿着500两银子，少他妈1两我就爽片儿。哎哎，周黑子送信儿去了，咱不必详细说。第二天，程的话回来了，拿了500两银子。把自来红给赎回来了。张作霖后悔啊，要少了。

清倒向他那国家。就这么的，日本人插手啊，在这高丽国成立个什么东林党，东边的东，树林的林，叫东林党，也叫东学党，鼓的这党造反，想把高丽国王推倒了，倾向日本。所以高丽国王李希就向中国求援，咱们大清国派了个人叫吴长庆，吴大帅，还率领个军务帮办叫袁世凯，你听说了吗？倒听说过，领着兵到了高丽了，把那个东林党啊给消灭了，才免去了后患。可咱这一插手不要紧，小日本挑了理了。小日本的说，根据天津条约，大清和日本对于高丽国要共同保护，有事要事先打招呼，两国商议着办。大清国为什么不遵守协议，单方出兵？这是对日本政府的不尊重。嚯，小日本急了，派了10000多军队。我听说这领头的司令叫什么大岛圭介。对了，大岛圭介，这家伙才厉害，对咱们中国兵就开了炮了，打死咱不少的人呢。就这么的，吴长庆吴大帅和这军务帮办袁世凯电告北洋，请求李中堂，问他怎么办。李中堂又奏明当今圣上，当今圣上一看日本人太不讲理，这才决意宣战。故此，为了高丽国的事情，中国跟日本要打仗。小伙子，打仗没兵能打吗？这布告主要是说明这些事儿，国家要招兵。招兵，可张作霖要不喝酒呢，听完了也就拉倒了。你乐意报名就报名，不乐报拉倒。可刚才他喝了2两，这心头觉着有点发热。听老头说完这话，张作霖把胸脯一拔，切，天子无福，民遭难。老人古语讲的一点儿都不假。你说咱们堂堂的大国，就对付不了一个小日本子？我听老人跟我说，这小日本子在中国的东边，20多个加的一块都没有咱们中国大。他满打满算有几个豆人，他妈的小个长得还不高，他怎么那么横？就咱们的国家就打不过人家，你说这玩意儿可气不可气？我也看清了，为什么打不过人家？就因为咱们的政策腐败，上上下下竟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呀，可惜不掌权力，要真给我5000人，让我领着去打去。我要不把小日本子撵到海里头去，我这姓字他妈倒写着。张作霖这也是发牢骚，他大吵大嚷的这么一说，老百姓听着还挺痛快。对，说的有理，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下惹了祸了，张作霖身后的站着个小子，张作霖说的这番话他全听清楚了。等作霖说完了，这小子一拽张作霖的后肩膀，哎，我说你干什么的？张作霖一回头一瞅，身后站着个大个儿，能有30岁挂零吧，歪戴着帽子，斜瞪眼儿，一瞅就不是个好人。不过瞅他那个样，横眉立目的，很可能有点什么势力。张作霖在乎这个吗？扭回身去打量打量他，怎么，我干什么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刚才说的什么话？你说怎么的？咱们大清国上上下下的官儿都贪生怕死，都是贪官污吏。你是这么说的吗？是啊，一点不假，是我说的。好他妈行！你是大清国的人不？你竟敢辱骂大清国的官长，蛊惑人心呐！大概你是日本鬼子派来的奸细吧？你放屁！你才是奸细！哎，你敢骂我？你出来！出来怎么的？张作霖跟着他就出了人群了。老百姓一看要打仗，呼啦超过来围住了。可那小子两句话没等说完，扬起巴掌照张作霖就是一个嘴巴。张作霖为家防备吃了个亏。张作霖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好小子，你他妈敢打我！他蹦起来给那家来个通天炮。就这样，两个人厮打到一块儿。那张作霖会点五八招，你别看个头不高，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叮当啪扑通，把这小子摔了个个子。可这小子可不干了，哈！你他妈敢打我，你等着！他站起身了，一溜烟他跑了。围观的人是在这看热闹，刚才给张作霖讲布告的那老头也没走。老头一看，赶紧哈起腰对张作霖说：小伙子，你惹祸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本海城街上团练公所的。哎呀，你快走吧，他就找人去了，一会儿你非吃亏不可。这阵张作霖头脑也凉起来了，心说我这何苦的，这大街上我跟他又吵又打的，倘若官府来了人，我腰里还带着家伙的，那要一搜出来不是麻烦事吗？快走。一拐弯，他奔了万隆烧过的后身，赶从后街走。你说倒霉不倒霉？这团练公所就在万隆烧过的后街，正好跟方才被打这小子走了个顶头碰。那小子带着二十来人，手中掐着棒子，正要奔石头牌落，正好遇上张作霖。哎，就是他，就是他，别让他跑了。哇，这帮小子过来把张作霖给包围了，不容分说，抡一些棒子就砸呀。怎么叫团练公所呢？这是个私人的组织，因为这个社会上不太太平，光依靠官府的势力啊维持不了，所以有钱的人出钱，没钱的人呢就出人。比如说把这个年轻的都组织起来，吃饱了没事在团练公所一待，如果哪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配合官府维持治安。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什么好武器，多数都使棒子，老百姓背后就管他们叫棒子队。有人还编的顺口溜，什么棒子队虎阳气儿，人家拿枪他拿棍儿，就这帮货。你别看他们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一点好事也不干，敲诈百姓，啰嗦群众，老百姓提起他们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刚才张作霖打的那个小子还是个小头，这小子姓蓝，叫蓝四虎，外号叫蓝的眼皮，问他不知道东西。在前者咱们说过，辽西八大炮手第七名叫谭翠平，倒霉就倒他身上了。张作霖也不知道啊，这家可吃了亏了，赤手空拳怎么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双拳难敌四手，让人家梆梆削了几棒子，把张作霖打趴下了。过了几个，踩住后腰，把张作霖给捆上了。蓝的眼皮吩咐一声：“带到团练公所。”
这团练公所

半龙烧锅的后身儿，稻香村果子铺那个院里头，就把张作霖整院去，拳打脚踢，院里有树，把张作霖捆到树上了，一搜身，哎，我头儿，我这小子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的，把那颗六轮子枪给搜出来了，还有20发子弹。蓝的眼皮等拿到手里的看了看，哎呦，好棒的家伙，六轮子，哈哈，怪不得你小子蛊惑人心呢，闹了半天你是土匪胡子，你想造反，这回你还说什么铁证如山呢？你这枪哪儿来的？你究竟是干什么的？说！这家伙，这帮小子拿着鞭子，拎着棒子，就像要把张作霖吃了似的。到了现在，张作霖呢也不害怕的，视死如归呀。心说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连日来我心惊肉跳啊，就准知道非出事不可。今天事儿来了，来了事儿了，我就别怕，怕也得死啊，不怕也得死，我装什么熊啊我呀？张作霖把小眼睛一瞪，呸！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我说良民身上哪来的这玩意儿？你哪来的枪？我捡的，在哪捡的？在大街上。呵，说得清楚，我他妈怎么就捡不着呢？哎，你叫什么名？有名就不告诉你。好，你可真够嘴硬的，把鞭子给我。蓝的眼皮把鞭子接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右开弓的下了不少。今天看看你他妈嘴硬是老子的鞭子硬，打两鞭子问一声，说不说？没可说的。枪哪来的？捡的，在哪捡的？大街上。你小子究竟叫什么名？有名有姓，我不告诉你。你真是贼骨头！过来俩人帮我打，今天非打出他实话来不可。连鞭子带棒子能轻打吗？但是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他们为的是要口供。正打着呢，团练公所那个头子大头回来了。这小子姓冯啊，人送绰号叫冯大扔，还顶不住东西了。这小子进院一瞅，这怎么回事？问老蓝，这干什么呢？哟，大哥，向您道喜了，我在石头牌楼那块抓这个土匪，您看身上还有家伙呢。是吗？呵，哎呀，该你小子走运呐，咱们哥俩应该到官府是请功受赏，可不是啊。但有一样，他妈这小子嘴可是够硬的，打了这么半天一句实话没问出来，您看怎么办？还没打的时候，打的疼的地方他自然就说实话了。你们躲开我看看。冯大人过来看了看张作霖，我一眼就看出来这小子是贼骨头。去把铁烙铁给我烧红了，今天我给他烫烫皮子。他把张作霖前行的衣服给撕开了，要拿铁烙铁烙肚皮。张作霖一皱眉呀，完了，我受了洋罪了，这还不如给我一刀呢。那烧着烙铁，这块接茬问，张作霖把眼睛闭，是一句话也不说。可正在这危难的时候，从外边
来了20多人，有翻墙跳进来的，有从正门冲进来的，每人手里都提着冒烟的家伙，来到院里把蓝的眼皮缝的扔，团练公所的人就给包围了，把手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手举起来举起来。事出突然，你说吓人不？蓝的眼皮他们一瞅，赶紧把手举起来，不听行吗？就见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脸鬓乐腮的胡子渣，手里提着双家伙，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到了院里就说：“你们听了，老子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我们总瓢把子就是杜立三，你们哪个敢动，扒了你的皮！”大伙谁不知道杜立三呢？活阎王啊！所以这些人腿肚子往前边转了，扑通扑通跪下来：“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张作霖睁眼一看，认得好朋友汤二虎，在汤二虎后头跟着张四飞、钻天燕子、过江龙、心好天不怕，都认得。另外还有那么20几个人没见过。张作霖心说：“我的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光天化日，你们这胆子有多大呀？”唐二虎把双枪交到单手，大步流星来到树前，给张作霖的绳就解开了，把外衣脱下来先给张作霖披上。张作霖一看，赶紧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可别暴露我的身份。”“ 我明白。”唐二虎懂的，张作霖怕吃瓜烂，因此当众宣布：“你们听着，我们跟这小子毫无关系，今儿个这小子是捡着了，我们挂脚一样把他给救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如果哪个小子胆敢给官府通风报信，要在这位的身上打主意，你可小心着我唐二虎的厉害。你们叫什么名我都知道，家在哪儿住我都清楚，家有几口人我也知道，谁要胆敢冒坏就吃我一枪。”

段无法忘怀的悲戚。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

0: 赛。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持续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七月五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珲春市开赛。
1: 当天的珲春市体育场气氛火爆，14时在万众期待中，揭幕仪式正式开始。现场由珲春市各街道代表、渤海古镇演员带来的精彩节目率先登场，演职人员们以激昂澎湃的表演展现了延边人民团结奋进、共庆盛世的豪迈气象，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整个体育场都沸腾起来。随着动感十足的入场音乐徐徐奏响，各代表队队旗入场，充分展现了延边足球赛事的活力与风采。随后，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分别向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冠名商吉林银行和赞助商代表百威啤酒代表进行了授牌。随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宣布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顿时全场近1.8万名观众爆发出热烈欢呼声，纷纷鼓掌庆祝。省体育局副局长刘琦为本次联赛揭幕战开球，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响彻赛场，揭幕战正式开踢。对阵双方为珲春市代表队、安图县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攻防配合默契娴熟，流畅紧凑，抢断、传球、射门等精彩瞬间接连不断，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看点十足的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珲春市代表队以4-0战胜安图县代表队，取得开门红。赛后，林小林还亲切看望慰问了珲春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本次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政府共同主办，全州8个县市分别组建一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随着联赛正式开赛，未来2个多月，8支代表队将在各县市展开激烈角逐，共同演绎属于延边足球的激情与梦想。州级领导刘新刚、苏庆良、朴军峰、张林国、陈国磊、李刚，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珲春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示范区领导参加揭幕战活动。
0: 红歌嘹亮，心向党，万家欢歌送党恩。连日来，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持续升温。常态化的惠民演出、接地气的群众舞台，让红色旋律响彻边城夜空，展现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昂扬风貌。
2: 盛夏夜晚，清风拂面，灯光璀璨，珲春世纪广场人气持续攀升，一场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团结文化与基层群众文化，以亲民、惠民、乐民的广场演出为载体，搭建党建联心、各族同乐的文化平台。
3: 作为土生土长的珲春人，能站在群众星光大舞台，我特别荣幸。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就是想用歌声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把咱们珲春人民的幸福感、精气神展现出来。
4: 这次我们精心编排节目，就是借着红七月的契机，以文艺表演的形式送党恩、忆初心。舞台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希望用精彩演出传递红色力量，带动更多市民爱党、向党，凝聚建设美丽珲春的合力。
2: 百姓舞台，百姓演，红色温情暖民心。参演群众自发百练，倾情演绎，用质朴的表演诉说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深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共享夏日文化盛宴。
5: 舞台上融合了朝鲜族特色歌舞和红色节目，特别贴合咱们珲春边城的氛围，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质量演出，邻里相聚一起能看节目，热闹又暖心，希望这样惠民的百姓舞台能经常举办。
6: 如今城市环境越来越好，
4: 还有专门给老百姓搭建的星光舞台，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都是党给我们的幸福，我打心里感到自豪。
6: 演出觉得非常精彩，人民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也能看到咱们珲春发展的特别好。
2: 据了解，本次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将贯穿整个七月，每周五、周六晚19时至20时在世纪广场群众大舞台准时开演，持续为广大市民送上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7月5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首场比赛在珲春队与安图队之间展开，激情四射的绿茵对决搭配上独具珲春特色的啦啦队展演和文艺演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集视觉冲击与竞技激情于一体的文体盛宴。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开赛号角吹响，两队球员斗志昂扬，全力拼抢，每一次攻防转换，每一次冲刺对抗都充满速度与力量，展现出体育竞技的热血与拼搏，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观众席掌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7: 这次组织这场比赛对我们这个珲春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希望珲春以后多有这样的机会，能让群众感受这种热情和有一种这种节日的气氛，为孩子们加油，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8: 今天我来到珲春市体育场为珲春队加油，我感到无比开心与激动。
9: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球赛，就希望珲春队都和我们安图队都一起加油，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赛场之下，两地啦啦队同台互动，隔空应援，将现场氛围拉满。为充分展现珲春边城特色，珲春市精心筹备了专属啦啦队阵容，其中帝王蟹啦啦队结合珲春帝王蟹之都城市名片，以趣味创意造型生动呈现边城特色物产，形象鲜活，颇具辨识度。明太鱼啦啦队队员身着精美传统民族服饰，将延边朝鲜族民俗风韵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我们是帝王蟹啦啦队，我们来到体育馆进行了大概为期4天的训练，我们主要是在这边这个黄色的看台要进行表演，为咱们珲春队加油助威。
1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能体现我们珲春市人民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我们是这种青年学生，更能体现我们珲春市的一个新活力、新动力，
11: 氛围特别的好，而且感觉大家都是像一家人一样，特别的亲切。
12: 希望两支球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除了特色啦啦队助阵，赛事主办方还精心编排了多场专属文艺展演，开幕式上特色民俗文艺节目精彩上演，动感节奏与优美舞姿点燃全场气氛，中场休息时段民俗歌舞与活力展演交替呈现，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珲春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边城魅力，
13: 突出了咱们这个东北的特色、延边的特色。歌手也好，舞蹈演员也好，都展现了他们自己的风采。
14: 咱们开幕式的节目也是非常有创意的，咱们那个啦啦队队员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融合了咱们珲春的一些特色嘛。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0: 7月5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在珲春正式拉开战幕，特色鲜明的商贸文化活动同步开启，勾勒出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商贸赋能的融合发展新图景。赛场外统一规划、标准搭建的展台整齐排布，秩序井然，朝鲜族传统手作、民俗文创、特色非遗展品以及延边美食集中亮相，观众们在呐喊助威之余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珲春独特的文化魅力。
15: 场上的比赛呢特别的热血沸腾，然后场外呢逛一逛啊，吃一吃这边美食，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咱们朝鲜族的传统文化，这一趟来的特别的值。
8: 没想到看球赛还能买到这么多特色的手工艺品，刚刚给外地的朋友挑了几件民俗文创当礼物，希望他们把珲春的这份美好也带回去。
1: 中场休息时段设置的互动抽奖环节将气氛再度点燃，幸运观众可现场斩获一只鲜活帝王蟹。这份专属边城特色福利不仅拉近了赛事和观众的距离，更让帝王蟹之都这一城市名片借由绿茵场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16: 没想到看场球赛还能中一只帝王蟹，这也就是在咱们珲春才能有这样的福利，回去要跟家人好好品尝一下。
17: 这个活动太有创意了，看球、抽奖、吃海鲜全都有了，希望以后多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珲春的热闹劲儿一直延续下去。
1: 为保障活动规范有序，珲春市严格审核商户资质，筛选优质合规商户入驻经营，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赛事还同步推出专属消费优惠券，以赛事引流、福利赋能，激活文体消费市场，真正实现体育聚人气、文化提气质、商贸增活力。
0: 一草一木皆风景，美丽乡村入画来。每逢节假日，短途乡村游、近郊踏青游正吸引众多市民打卡，感受乡村独特风情，在绿水青山和美丽田园中尽享美好时光。
2: 走进珲春市马川子乡五一村的一路洼户外烧烤店，大人们围坐在帐篷里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玩耍，在大自然中享受一段悠然惬意的休闲时光。
18: 带着孩子和家人来这里露营，然后增加了亲子时光，然后这块环境也非常好，孩子们玩的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大人吃的也很开心。
2: 同样热闹的还有位于哈德门乡新华村的花亭露营地，趁着风晴日暖，约上家人朋友们，远离城市喧嚣，放松心情，零距离亲近大自然，氛围感拉满。
19: 离市里比较近嘛，方便，挺不错的，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大串肉挺多的，挺大的，然后就是味道也挺好的。
2: 如今大家纷纷来到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露营正在火爆中持续进化，与农文旅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体验，也让一个个曾经寂静的乡村变得热气腾腾。
20: 两部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紧扣质量强国、健康中国和好房子建设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引领，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打建结合、着眼长远，聚焦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领域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完善全链条风险防控模式，构建全过程多维度常态化的治理体系，推动家中产业链质量提升，努力实现规范治理、诚信检测、放心消费、安心居住的目标，切实净化市场环境。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1: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
3: 啊，
2: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3: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6: 说好。
5: 张静啊，
8: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8: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6: 对啊，
8: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8: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0: 激动死了，
11: 这是我的梦想啊。
8: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8: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3: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4: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6: 是啊，是啊。
14: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5: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6: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4: 这么久？
8: 哎，你怎么还 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8: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6: 姚昌玉。
8: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8: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8: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6: 呦，好名字呀！
9: 取个新名字吧。
6: 谢谢，欢迎欢迎。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8: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8: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8: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2: 同学们，我来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好，
1: 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可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6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

0: 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张静她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3: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3: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3: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3: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3: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3: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2: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1: 是啊。
10: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1: 我们又重逢了。
10: 宝华，
11: 嗯，
10: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1: 徐曼，我
10: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1: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0: 哦，哦，给你。
11: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0: 快板，这是你的？
11: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0: 遗物？他是谁？
11: 也是我们鲁艺。

0: 暴君，熊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1: 宝华，宝华，你看你，这是什么？
2: 洋芋
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1: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2: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3: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2: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廉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

0: 太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1: 是啊，
2: 好，我跟你们去。
3: 连长，
2: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2: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0: 哎，
2: 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0: 啊，
2: 这会儿去哪找啊？
0: 去卸下门板担架。
2: 我们走。
0: 哎，好，走。
2: 赵大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赵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0: 不慌，
2: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4: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大，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
10: 汤。
9: 哎，野菜汤，
10: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9: 啊，
8: 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是啊，
4: 哎，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啥吃？挺好的，
7: 真不错。
1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1: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1: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
13: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4: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1: 呦，哎呦，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1: 哎，
2: 你回去吧。
1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1: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1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1: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8: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18: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达，
18: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7: 嗯，
2: 拿上，吃。
17: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8: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8: 哎，
2: 达。
18: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8: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8: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

0: 是不是战士们夜驰的四肢歌？
1: 答，这是野菜歌的呀，这个挺好啊。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
2: 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宝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

0: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2: 我懂。
3: 爸，哎，
1: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4: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1: 啊，
6: 是张局长啊！
1: 哎，你们看，哎，
6: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1: 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2: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3: 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2: 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5: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小军，开大喊停，五路大攻。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我是共产党员。
7: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8: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9: 我爬上城墙了，快！
10: 我们也上来了，
11: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狗屎！我都不信了。
11: 二娃子，你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9: 把炸药包丢了！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活活！你俩快跳！
7: 二娃子，我们跳！二娃子！
11: 张富清，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3: 一举炸碉堡！
9: 好。

上去，走。

够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
2: 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3: 啊，是座旧庙。
2: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3: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2: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3: 哎，
2: 你等着我啊！
3: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

0: 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2: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所毁。
4: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4: 好，
3: 收拾东西。
4: 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拿盆啊。快，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4: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4: 你。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汤二虎大闹团练公所，救了张作霖。那位说汤二虎他们上海城来干什么呢？大白天的他们不害怕吗？怎么知道张作霖在这儿呢？有原因。前文书咱说过了，张作霖在海城被屈酣冤，蹲监坐狱，在这号里头交了个朋友，叫谭翠平，又叫谭七爷。这谭翠平就是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手下八大炮手的老七，故此叫谭七爷。见着张作霖之后，求张作霖给捎个信儿。张作霖不是投到三界沟吗？到那给送的信儿吗？所以杜立三把这事情牢记在心，等张。

30几个弟兄赶奔海城，来营救谭翠萍。他们是这么来的。昨天晚上天黑之后，他们进了海城，这么多的人不敢住店，兴师动众，太惹人注意了，所以他们就找到万龙烧过，到里边找东家。东家姓李，叫李春田。李春田出来一接待，一瞅这些人这模样，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哎，各位，找我有事儿？他二虎一笑，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好汉爷，不知道。青马坎三级沟的，听说过杜立三吗？哎，听说过，听说过。那是我们寨主，这位是寨主的爹，老寨主，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到这儿来办事来了，打算借你们家住一宿，愿意吗？愿意，愿意。李春田是买卖人呐，惹得起胡子吗？一听杜立三的爹都来了，我的个妈呀，这可得罪不起呀！因此给收拾的房子，杜老盼领着人住到这儿了。当然了，晚上人家戒备森严呢，把烧锅的人全看起来了，怕到官府就报信去。实质上这李春田挺明白，再傻也不敢干那事儿，报官你还想活不了。军队来了，把这30几个人都给收拾了，杜立三还不得报复？那还想活吗？烧锅还要不要了？九族都得被杀光，所以不敢干那傻事，相反招待的非常殷勤。杜老胖住下之后，让汤二虎、张世飞上外头跑外交去。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先到海城县的县衙门，把一个姓杜的师爷给找来了。这师爷是管刑民的师爷，就是案子这些事儿，犯人什么什么事儿都经他手管。这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找到万龙烧过之后，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土匪。杜老胖跟他协商的，你放明白点，有个叫谭翠萍的，是我孩子，我们三界沟的人，能不能高抬贵手把他放了？放了之后有你的好处，不放你别拎着办。师爷也不傻，心说我们弹丸之地的海城县惹得起三界沟吗？就奉天派来大队人马，都叫他打得稀里哗啦。因此满口应承，应承他不敢放人呢，放了对上边他怎么交代呢？后来双方协商想个办法，这个杜师爷说这么办，我把监狱啊那些弟兄们可以支走，你们呢去接劳法狱，我们这儿不拦着也就算了，不然的话县太爷知道了也不好交代。杜老盼一听也只好如此，昨天晚上他们就下家伙了，已经把谭翠萍从监狱救出去了，用专车送回三界沟。那么这个事儿已经办完了，该走了吧？在杜老盼刚要离开万龙烧过的时候，有辽水的来给送信来了。辽水的就放哨的，对唐二虎说，团练公所那抓住个人，哎，我们看这人挺眼熟，好像您那个好朋友老疙瘩张作霖，他还上咱们三界沟去过呢，不知道为什么叫团练公所的人绑到树上都要打死了。唐二虎一听眼睛就瞪圆了，真的？我说老疙瘩怎么又跑海城来了？这个忙我可得帮。跟杜老盼一请示，这杜老盼就喜爱张作霖，巴不得张作霖能加入他这一伙呢。哎呀，好了，
你领人去。

0: 你看看，回来到我这儿，哎，就这样，唐二虎领着人来的，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等唐二虎、张四飞救了张作霖之后，当众训话，先把张作霖给摘开，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认得他，他也不认得我们，这是误打误撞碰巧了，你们谁也不准冒坏。但是唐二虎深知这些团练的团兵都为吃口饱饭，跑这来混时光来，不至于那么坏，要说坏就是当头的最坏。一个蓝的眼皮，另外一个冯德扔，把这俩小子不能饶，把他俩叫过来了，跟张四飞一商议，首恶必办，这俩小子怎么办？张四飞说，那不好办吗？解决了得了呗。我瞅这院也挺宽敞，就在墙根底下挖俩坑，把他俩脑袋朝下埋到里头栽上多好呢。哎，这主意挺好，动手。哎呦，这二位一听这招可够损的，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把他下巴给端下去，别让他在这啰嗦，把下巴的挂钩给摘下去了。俩人尴尬不说不了话了，就这样把他俩头朝下脚朝上塞到坑里头活埋呀。哎呀，那些团丁吓得都拉裤子里头，我的个妈，谁惹得起呀？唐二虎指挥他们鼻子，你们看见没有，他们两个就是你们的榜样，你们谁胆敢冒坏，我就挨个把你们栽在坑里头。哎呀，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不准往外张扬啊！如果你们觉得有不明白的事儿，上三界沟找我姐夫，谁敢去？唐二虎一想，贼不走空啊，在团练公所一划了，他妈没有值钱的东西，就把张作霖那颗枪20粒子弹又给搜出来了。唐二虎给张作霖，张作霖一摆手，不，这枪原来我是借的，我借八哥的，现在完璧归赵，带到我身上出来惹祸一点用都没有。就这样，张志飞把枪收回来了。唐二虎就问呢，你上海城来怎么回事？张作霖就把姐姐要出门子怎么买嫁妆这些事儿讲了一遍。当张作霖告辞走了之后，唐二虎把后事料理料理，保护着杜老盼也回了三界沟，一场风波过去了。张作霖等回来呀，也忘了给姐姐买嫁妆了，什么箱子棍儿扔到九霄云外了，死里逃生，到家一头扎在炕上就起不来了，那打得不轻啊，连害怕。后来好不容易把身子骨养好了，也能下地了，张作霖还有点后怕呢。他娘就问呢，老疙瘩，你从海城回来气色也不正，满身都是伤，谁把你打的？哎，我遇上仇人了，娘啊，你不必问了。他没说这实情。眼看天越来越冷，已经到腊月了，他娘就问，你姐姐出门的这事儿怎么办呢？房子都收拾好了，就等着家具呢，你也没买来，你看看什么时候再买去。娘，好办，我看头年就这么地了，等春暖花开再让他们夫妻完婚吧，我这阵不愿意出门。嗨，你这孩子要说干什么呢拦不住，要说不干呢也请不动，那就听你的吧，一家人可不都听他的呗。眼看到腊月26，还几天快过年了，突然这一天擦黑之后，这天刚黑起来，外边枪响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二道沟的老百姓一听，我的妈，怎么了这是？ 来胡子了还是要打仗，吓得家家是关门闭户，被火蒙在脑袋上，一家人就哆嗦开了。张作霖也听见枪声，哎，也一愣，怎么的了？我犯事儿了，官府派人来抓我来了吧？他正胡思乱想呢，就听门前有人说话：“老八子在这住吗？老八子，在屋里吗？”张作霖一听这声音非常熟悉，娘啊，别害怕，姐姐都别怕，我看不见。登上鞋，开开门，他到院里。那院墙不高，张作霖手扒墙头往外一探身，一瞅黑乎乎的，能有20来人，后边还有好几辆大车，车上装着满满的都是东西。他一看为首的汤二虎，汤二虎后面张四飞。左林心说，我这帮爹怎么找到我家来了，这要干什么？赶紧把大门开开了，是大哥八哥吗？哎，兄弟兄弟，一别数日，怎么样，你伤好没？好了，大哥您挂念了。这是啊，你听我说，前者呢咱们分手的太匆忙了，我就光问问你上海城干什么，你不是说你姐姐我大妹子要出门子吗？所以我把这事儿跟我们老寨主说了。哎呀，老寨主挺后悔，要知道这样给你拿几吊。你看一转身你走了，就这样我们回去之后跟大家一商议，这不嘛，给你送了3车东西，家具你甭买了，车上都给你拉来，你看看怎么样，满意不？张作霖就瞅，好家伙，躺箱立柜转椅什么都有啊，后边还满满登登的装了8箱子东西。二虎叫人把箱子盖周给往里头一看，是狐毫雕烧，竟是好东西。二虎一笑，没多有少啊，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兄弟你笑纳吧，这是我们弟兄的一片心，咱不说报答那话，那就见外的。张作霖心说，汤二虎啊，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我敢要你们的东西吗？显而易见你们这都是抢来的，我要收了你们这赃物，我跟土匪还有什么区别？但张作霖心里的害怕不痛快，表面不能带出来，赶紧把他们让到家里头，把车赶到院里头。他二虎告诉，快快把东西都卸下来抬屋去。张作霖他娘一看也傻眼了，老嘎子，这谁呀？啊，都是在外边交的朋友。是啊，这拉的什么？我姐姐不要出门子吗？朋友知道信儿了，大伙摊的份子给我姐姐买的东西。哦，怎么买这么多呀？是啊，大伙热情。哎哎、张作霖心说，娘啊，你甭问了，我要跟你一说就把你吓死，东西全卸下来。张作霖把水烧好了，让大伙进屋，有说有笑的。哎，这帮人还挺懂礼貌，非要见沈娘。张作霖没办法，领到母亲跟前，这帮人又作揖又磕头，婶儿婶儿，大娘您好，大娘您好。哎呀，张作霖的娘一看，这都什么人呢？这些人一个个神头鬼脸的，心里头就明白了八九了。张作霖寒暄了一阵，汤二虎起身告辞，张作霖也没挽留。送到铺子外头，张作霖可有点不乐意了，我汤大哥，你们给我送东西我感恩不尽，我说你们放枪干什么？我这不家喻户晓，谁家都知道，再知道你们给我送的东西。 也就明白我跟你们是怎么回事儿。倘若被官府得知，这，哎呦，兄弟，怪我。因为弟兄们一进街呀，眼看要见着你，特别高兴。前街有几只狗，有几个弟兄要吃狗肉，就这么放了几枪，让我给骂了。往后下不为例，你放心得了。这帮人走了。张作霖没办法，连夜找的行李亭爷俩、王大发、吴寿一，把这东西全归置到屋里头了。张作霖把这八只箱子都藏起来了，里边的东西一件也不敢用啊，那非惹麻烦不可呀。好容易把这事儿盼过去了，到了腊月28，还2天过年了。又出事儿了，这枪响的啪啪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哒哒哒啪啪，老百姓都吓得没脉了，都关门闭户，路尽人稀。张作霖披着衣服到街上一看，又是汤二虎，张世飞也来了，连监狱里那个难友谭翠萍也来了。又拉了3车东西，唐二虎见面就说，老嘎子，快过年了，老爷子不放心，给你送几个猪肉拌子，另外大米白面，你看油盐酱醋全套的，还有大虾，好好过年吧。等东西往下一卸，张作霖可翻脸了，慢着，别，唐大哥，您请到这边来，我有几句话说。老兄弟，你怎么了？
1: 不不，我有话说。
0: 唐二虎不明白怎么回事，叫张作霖叫到一边去，这才问，有话你说。张作霖说，我说大哥，咱是朋友是冤家。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朋友怎么说，冤家怎么讲？我大哥，你们这是往火坑里推我，给我送东西我感恩不尽，让我过年给我送这么多的油盐米面，我当然是高兴，可话说回来，没这么送的。上回咱们说的清清楚楚，咱偷偷的，可你们又放枪又放炮的，是干什么？1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呢，要不知道内情的还寻思这打仗了呢，寻思日本子打来了呢。乡亲们，倘若有人嘴快报了官，我怎么解释啊？兄弟，我不怕死，我死了好几回又活过来了，我还有娘呢，我不敢说是孝子，我娘生养我一场，我一点孝我都没尽到，我娘在为我挨了刀，我是人吗呀？当然你们不怕了，拍拍屁股回来三界沟了，官府敢找你们去吗？可是他敢找我呀，这不往火坑推我吗？怎么能叫我接受得了呢？
1: 对，
0: 老嘎子，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前者你是有那么个话，说进火的 别放枪，我这人你不知道，妈说过去就忘了，刚才一进铺子怎么的，看着头前那家有几只鸡，大伙儿寻思把那鸡打死给你们家送来炖小鸡儿吃，也是我管束的不严，所以放了一顿枪，我还觉着没码呢，感情兄弟你嗔心了，哈哈，下不为例。
1: 不不不，
0: 胖大哥，也别下不为例了，我请你们今后再憋登我的家门，我受不了啊！我要说你们诚心陷害我，我屈枉好人，要不叫我这么说，你们这么做法让我怀疑，逼着我到三界沟啊，非叫我吃你们这碗饭是怎么的？
1: 哎呦，二胡有点不乐意了。哎，老嘎子，
2: 我说你这人真行哎，翻脸无情啊，我觉着你够朋友，

0: 跟你不见外。你看你说这话这刺耳劲儿，怎么的？我们三界沟非你不可。告诉你，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就因为咱们投缘，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感情处的这步上，你看好心当了驴肝肺，你这怎么说的？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们干嘛有礼送不出去啊？正在这时候，谭翠萍、张世飞来了。其实他们俩谈话，这二位都听见了。一听这话风不对，两个人过来打圆场。谭翠萍就说：“我说老嘎子，请你不要误解了，我们爱惜你不爱惜你，因为我们老爷子知道你是个好人，同情你的遭遇，特别是你到三界沟给报的信儿，我才有今天。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这才派弟兄们给你送这，给你送那，没别的意思。你呢也不必多想，当然了，这帮人都是干什么的，你还不清楚吗？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就是你告诉他，他有时候不听，这就是胡子顶儿，招惹的兄弟你不高兴了。往后呢，咱就不这么办就得了。兄弟，你看好不好？多谢多谢，这东西我不能收。你们从哪儿拉来的？还拉回去，我心领了。哎呀，张世飞说：“老兄弟，你要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这不撅我们？我们奉老债主所差给你送来的，你让我们拉回去，我们怎么交代啊？这么吧，你这回收了，下回我们不送了，不就得了吗？”汤虎把火也压压，张作霖也往后撤了一步，这东西留下，他们走了，反正弄得挺不愉快。张作霖瞅着这些东西发愁了。这时候，邢丽萍他爹王大发这些好朋友都来了，谁睡得着啊？就问张作霖：“那帮人走了？”“
1: 走了。”“
0: 都是胡子吧？”“嗯，那都是。”“哎呦我的妈呀，你跟胡子交上了，这可够呛啊，看这意思抖了不掉了。”“谁说不是？全铺子的人都知道了。”“老嘎子，你看这怎么办呢？眼看快过年了，这有人到官府一送信儿，谁也好不了。”后来张作霖想个招：“这么老些东西咱家也吃不了，反正小铺子不大，挨家送，用东西把堵他们的嘴。”哎呀，张作霖带着这几个人挨家送大米白面，挨家送猪肉丸子。谁见这东西不高兴啊？明知道是这么回事，谁也不往外说，跟官府说了有什么好处？而且张作霖这人还不错，吃了人家嘴就短，所以大伙分了东西，谁也不报官了。哎，就在这天的晚上，张作霖难以入睡，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娘更睡不着了。沉着个脸就问他：“老嘎子，你要睡不着，娘有几句话问你。哎，娘，你说吧。那帮人来的是不是都是胡子？”“
1: 是。”“
0: 那娘以前问过你，你为什么不说？”“我怕您害怕。”“孩子，你可不能走下道啊，咱家就是穷死也不能出去抢人家。虽然咱家祖祖辈辈没有做阔事的，可是也没有当土匪的。难道说到了你这辈上就改换了门庭了？孩子，你要真走了歪歪道，娘死了我也闭不上眼了。你看看这帮人吹胡子瞪眼的，哪像正经人呢？”“
1: 娘，话不能这么说。
0: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江湖有豪杰呀。娘，您别看他们的外表，他们干的事情往往是光明磊落，侠肝义胆， 也是扶困济危呀、啊。而要没有他们的帮助，哪能有今天？
2: 儿啊，
0: 要这么说，你偏向着土匪，那你跟土匪也差不多少。我看我有你这儿子，还不如没有。我跟你操不起这份心呐、啊。我看这年呢，咱也甭过了，我呀，先死了就得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4: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的母亲王氏怕儿子走了下道，苦口婆心一再相劝，一再担心，甚至都不想活了。张作霖呢，得说是个孝子，不像那歪脖子横狼的活驴似的，在父母的面前什么话都说，到了时候脖子一梗梗，一点理都不讲。张作霖可不这样，知道娘不容易呀、啊，体会老人的心。本来嘛，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起码做不了阔事儿，当不了官，也别走下道。在那个年月，要一挺起胡子，强盗，这吓人呢，那叫官府抓住，扒光了膀子，后边插着亡命的招子，真砍脑袋，往往就株连九族，谁不害怕？张作霖呢，就劝他娘：“您放心，儿我不糊涂。”起码来说，有您在这，我绝不食身为贼。这您放心了不？再者说，娘啊，您别把这帮贼看得那么可怕，那不像传说那样，什么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一点儿也不讲道理，那瞪眼就宰人，奸淫烧杀，什么都干，不完全是那样。就拿这帮人来说吧，非常讲义气，杀富济贫，也不是一点好事也不干。据而我观察，我看比那官府啊那强得多。那官府那人倒是念书的，表面上是父母官，是给老百姓做事的，实质上是那么回事吗？虎狼横行啊，趴在人身上喝血，张着大嘴吃人的肉，他们一点道理都不讲啊。而我摊上这些事儿，您还不知道吗？那官府那就是害人的坑。娘您还记得有这么两句话不？大道亦有道，读书成不消，意思是说江洋大道里头也有道德的，也干好事，读书的人呢也有不是东西的，念大书的人，做阔事的人，不孝顺父母的有多少？有多少活驴？别看他们满嘴说的诗词歌赋，张嘴滔滔不断，全是文词，可他们说人话不做人事，这样的败类还少吗？所以娘娘，您看事情得两面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肯定不当贼就得了。好吧，儿大不由爷，娘也不能老守着你，你好自为之吧。 娘俩正唠着呢，

0: 你说也该这出事，门前又来挂车，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其实张作霖猜错了，来的不是汤二虎。车停住之后，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戴着大皮帽子，围着皮袍子，那天冷啊，呱呱呱砸门。张作霖没办法，披着衣服到了外边了。谁啊？啊，借问一声，张老嘎子在这住吗？张作霖一听啊，不是汤二虎他们。没听过这个声音，觉着有点耳生啊。是啊，您哪位？哎呀，你快开开门吧，我们要求见张老嘎子呀，快开开门吧，都把我们冻死了。张作霖扒在墙头一看，一辆车带棚的，有一匹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这车挺阔气。门口呢站着四个人，看不清五官。就这样，张作霖把门开开了，上下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能有个四十五六岁吧，穿得挺阔气，后边三个年轻的都不认得。几位，你们找错人了吧？啊，没有，这是不是张作霖的家？啊，是啊。那就错不了，我就是啊，你就是张老嘎子啊！哎呀，就找你来的。张作霖的娘不放心呢，也以为那土匪又来了呢。老太太也到院来了，老嘎子谁呀？娘，我还没问呢，不认识。快到屋，到屋吧。把车赶进院，大门关上，到屋。把油灯弄得亮一点，这才看清为首这个人，白脸膛，留着两撇胡，一看就不是歹人。就后面那三个年轻的，文质彬彬的，看那样也是念书的，到屋里的手脚都没地方放，挺拘谨。张作霖热情款待，坐坐坐坐坐坐。老先生，我怎么不认识你？哎呀，老嘎子，你不认得我，有情可原，你娘能认识我？我潘个大锁弟妹，你还认识我是谁不？张作霖他娘揉揉眼睛，这，哎呀，哎呦，想起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海城万隆烧国的东家？您叫李春田？
1: 哎，对喽，
0: 还得说我弟妹，还是老人了，都认识啊。老嘎子，快过去，见过你二伯父，这是你爹的好朋友。哎，张作霖早就知道这个万隆烧国，每次到海城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万隆烧过那头一号大买卖，远近驰名的。他不知道这个东家上他们家来干什么。张作霖他娘就问，这些年不见您混得挺好。哎呀，托福托福，吃喝倒是不愁啊，哎，就是不太顺心嘛。那么这么晚了到我们家，想必是有事。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弟妹，特别是老嘎子，我来求你了。老嘎子，无论如何你也得帮帮忙啊，快过来，你们仨过来，这是你兄弟，给你兄弟磕头。这三个人还真听话，撩衣服趴在地上就给张作霖磕头，把张作霖给闹懵了。哎，起来，请起，请起，不敢当，不敢当。我二大爷，这怎么回事？
1: 老嘎子，

0: 他甩开大鼻涕来，这一哭，大伙更懵了。张作霖一想，人不伤心不落泪呀、啊，我这二大爷是摊了事儿了。大爷，您别难过，有话慢慢说。凡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好吧，老嘎子，你听我呀、啊，详细的跟你说说，我们家摊事儿了。
0: 那个说什么事儿？来的这个李春田哥俩，他有个亲大哥叫李春和。这李春和可了不起，在营口住，当时是营口的盐务局的局董。在那年月，那盐可了不得，要卖私盐都犯大罪呀、啊，那是国家的专利东西。人家家里头好几座盐滩，专门给官府做盐，所以就是盐务局的局董，家趁万贯，在营口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但是这个李春和人可不错，不像一般有钱人忘乎所以，脸往上看。当然他也有这个毛病，但是对待穷苦人来说一般还过得去。也该他们家出事儿。腊月20那天，这李春和带俩跟班的到辽河的边上去练太极拳拔断锦。老头身子骨倍儿棒，天天到这儿遛弯的。这一天呢，正练着的时候，突然从身后蹦出四个人来，有拿绳子的，有拿麻袋的，哎，连脑袋再上身给套上了，然后摁地上给捆上，架起来就走。在河里边有冰牌，架到冰牌上，一只就多远呢、啊，把人给架走了。等那俩跟班就到近前，人就没影了。哎呦，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回去就报告了。肯定不是好事，这叫胡子给绑票了，这是哪儿的胡子不知道。那阵辽南那一带乱套了，像附近那像胡子，太平山的有个金寿山金三爷。谁惹得起啊？八角台子有个张景惠，辽西巨匪杜立三、杜宝增、杜宝兴、杜宝善、杜宝旺，另外还有个大贼头叫冯丁葛，还有个回回叫向昭子，那多了，不知道谁干的，家里的乱作一团呢、啊。赶紧请人吧，营口街面上有个人叫活人董三。什么叫活人啊？就这种人呢，跟土匪也认识，跟官面也认识，凡是发生事儿就找他，他两方面能给联络，能给调停，还能说和，起个拉线的作用，叫活人董三儿。把这董三也给翻出来了，和这董三一看机会来了，得发笔小财啊！哎呀，说67了，腰酸腿疼，眼看快过年了，不乐意出门，其实这叫勒的脖子，等腰包递上去了，他也能出门了。经过这董三的奔波，最后把笔摸清了，回来告诉老李家。绑票的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活阎王杜立三，叫那儿给绑起来。我见着他们的人了，那头提出条件来，现在快过年了，弟兄们打算换换装，打算抹抹嘴巴头，银钱不太富裕，把你们老爷子李春和多了不要。

纹银20000两，限定大年初一中午12点叫送的鲶鱼口，少一两银子，过一点时间人家就爽票闷秧子。这土匪的行话，爽票闷秧子就是把人给废了，你再送钱人不要了。老李就一听20000两啊，快筹集钱呐、啊！那人是要紧的，棉根底下了，这数目也相当巨大，不是那么容易凑的。翻箱子倒柜，求亲靠友，斋戒腾挪，才凑了15000两。那也就他们家，换个别人150两上哪儿找去？说什么这20000两凑不够数了，眼看快过年了，怎么办？把家里急得奔奔直奔。后来把这万龙烧过的老东家李春田也给找去了。李春田一听大哥叫人绑票了，三个孩子嫂子哭得跟泪人相似，他也急得是火冒三丈啊。后来再凑，把他们家的3000两全拿出来，也不够20000。眼看这个人没救了，后来李春田就琢磨怎么办呢？他眼睛一亮，他突然想起张作霖来了。对，张作霖认识青马坎的人，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呢。青马坎他们的人大闹团练工作救过张作霖，这事儿我知道，因为那老债主就住在我们烧锅，他们说话我听见了。哎呀，就得求张老嘎子。当时李春田跟老李家人一说，老李人都高兴了，那你快去一趟吧。背下一辆快车呀，带着仨侄儿连夜之间赶到二子沟，这才见着张作霖。等他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完了，我眼泪擦擦，老嘎子，我知道你跟青马坎的人有交情，老嘎子你给说个好话吧。张作霖一听就一皱眉，你本来跟娘刚才说来的，今后不跟土匪打交道，娘就担心这个事儿，我哪管得了？再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接吗？因此，张作霖把脑袋一拨了：“二大爷，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您找错人了。我跟土匪不认识，根本没打过什么交道。您那是道听途说、谣言呢，我怎么能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呢？”二大爷，您那干脆另请旁人吧，我实在无能为力。书说简短，李春田把嘴唇都磨薄了，张作霖是执意不肯。最后老头翻脸了，好好好，张作霖，算我没说行不？算我没来行不？你讲话，我找错人了，不过我也得说几句。老嘎子，也许你小你不记得，可你娘没糊涂。想当年的时候，你爷爷在世，他到了关东住哪了？就住到海城西呀、小洼村。那时候生活不得过，怎么办呢？到海城高坎一带谋饭吃去，就在我们万龙烧锅当木匠。其实我们的木匠有的是，看他可怜把他收下了。那时候我爹还在世呢，对他百般的照顾。家里头有个为难招窄，借个10两8两的，我没驳过他面子。以后这些账一笔勾销，
不要了。咱们两家多年的交情，哎，你爷爷的事咱不说，再说你爹，张有才活着的时候，我可不是八短呐，在赌场里经常叫人给打躺下起不来，经常欠人家钱，你们家揭不开锅。你娘去过没？弟妹，你还记得吗？你光求我求了几回，我让你白跑没？当然钱不多，十两、八两、三十两、二十两，我给过没？给过吧，人得凭良心，交朋友得礼尚往来呀、啊。什么时候用朋友？马高凳短的时候。现在我家有了难了，眼看人要掉脑袋，要叫人家爽票，我迫不得已求到你们门下了。你们一个不行，百个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该着我们老李家缺了德了，错翻了眼皮了，行不行？孩子，起来，咱走。这个人呢，怕人家八短呢。李春田说的真的假的？真的。张作霖那也没词儿了，那是红脸汉子，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最讲义气。张作霖是怕娘生气，所以不敢答应。这阵听人家一巴短，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扭回头看他娘，他娘一听啊，脸也红了。大哥，你留步，咱再商议商议。哎，这还行，你得叫我能出去这个门啊。弟妹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我大哥这条命在你手心攥着呢，弟妹，我给你跪下了。我呀，哇哇他又哭开。张作霖他娘实在没辙了，扭回头问张作霖：“老疙瘩，你看看你能想个办法不？”“娘，这事儿您说了算，您那乐意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哪能反对呢？”“娘，既然您要愿意的话，我办办看，可不一定行。”耶，李春田也挺有门。哎呀，把眼泪擦擦，老疙瘩，你准行啊！你要不行，我不找你来了。大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跟那些土匪没什么交情，你拉倒吧你！你还瞒着我呢，你还听真人别说假话。作霖呐，我全扫听清楚了。我告诉你，就你在团练公所出事儿那天，那老债主就那老贼就住到我们烧过，他们说话我都听见了。一听说你在团练公所摊事儿了，和那老头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张嘴做林长，闭嘴做林短，说什么也得把你救了。后来我一扫听，真把你给救了。你们要没有交情，他能救你吗？要冲这一手啊，没问题。不过呢，大爷不叫你为难，人家弟兄要过个年缺少银子花，我给。不过这个钱就凑不上数，要容期缓限，哪怕过了正月十五呢，我如数奉道，分文不欠。你呢就给捎个信儿去，能容期缓限我就求之不得了，不是不给钱。好吧，我呢给试试看。不，试试可不行啊，还三天呢，眼看就初一了，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办到了。老疙瘩，我全指着你呢。好吧，我尽力而为。你先回去听我的信儿吧。为了争取时间呢，这玩意儿道还不近。我这有牲口，把那白马给你卸下来，那马脚力挺快，你骑着马去。好吧，那你就把马给我卸下来吧。哎呀，这爷儿四个到外头跟老板一商议，赶紧把白马给卸下了，背上鞍子。哪来找鞍子去？先找麻袋给铺上呗。把鞭子给了张作霖了。张作霖临行之时告诉他娘，眼看

0: 快过年了，娘啊，您别担心，我尽量争取回家过年。倘若在路上耽误了，或者这个事儿我没办利索，也许就多耽误几天，你们就自己过吧，千万千万别挂念我。儿啊，你还是早点回来。
1: 儿，我知道。
0: 二大爷，你们请下吧。李春田带着仨侄儿回去听信儿，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呐、啊，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出了小黑山二的沟，在马的后胯扫了一遍的啪，一溜烟儿赶奔三界沟。一边走，张作霖一边想：哼，人这一辈子我也看透了，往往事与愿违呀。明明奔东走，我就想上东，也不怎么的还非上西不可。明明想打狗，还非打鸡不可。你看我们娘俩正说呢，跟贼匪一刀两断，中间又冒出这么一件事儿来，你说能不管吗？哎呀，也不知道见着汤大哥之后这事情如何。这事儿可不简单呐、啊、估摸着那帮人够意思，不能驳自己的面子。哎，管他成与败，我得快去。一句话简短，到三界沟了。张作霖刚到，被辽水的哨兵发现了，小土匪过来，聂子，哎呀，我这块张大爷嘛，您怎么这么高兴又来了？张作霖瞅着面慌慌的认识，啊，我要见我汤大哥。都在都在，赶紧下马请到里边吧，是热情款待。张作霖以为这事儿啊费不了多大的劲儿，哪知道他惹出一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持续升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月五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珲春市开赛。
3: 当天的珲春市体育场气氛火爆，14时，在万众期待中，揭幕仪式正式开始。现场由珲春市各街道代表、渤海古镇演员带来的精彩节目率先登场。演职人员们以激昂澎湃的表演，展现了延边人民团结奋进、共庆盛世的豪迈气象，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整个体育场都沸腾起来。随着动感十足的入场音乐徐徐奏响，各代表队队旗入场，充分展现了延边足球赛事的活力与风采。随后，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分别向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冠名商吉林银行和赞助商代表百威啤酒代表进行了授牌。随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宣布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顿时全场近1.8万名观众爆发出热烈欢呼声，纷纷鼓掌庆祝。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奇为本次联赛揭幕战开球。

0: 队参加比赛。随着联赛正式开赛，未来两个多月，八支代表队将在各县市展开激烈角逐，共同演绎属于延边足球的激情与梦想。洲际领导刘新刚、苏庆良、朴军峰、张林国、陈国磊、李刚，洲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及珲春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示范区领导参加揭幕战活动。红歌嘹亮，心向党，万家欢歌送党恩。连日来，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持续升温。常态化的惠民演出、接地气的群众舞台，让红色旋律响彻边城夜空，展现出各族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昂扬风貌。
1: 盛夏夜晚，清风拂面，灯光璀璨，珲春世纪广场人气持续攀升，一场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民族团结文化与基层群众文化，以亲民、惠民、乐民的广场演出为载体，搭建党建联心、各族同乐的文化平台。
2: 作为土生土长的珲春人，能站在群众星光大舞台，我特别荣幸。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就是想用歌声抒发对党的感恩之情，把咱们珲春人民的幸福感、精气神展现出来。
3: 这次我们精心编排节目，就是借着红七月的契机，以文艺表演的形式送党恩、忆初心。舞台是老百姓自己的舞台，希望用精彩演出传递红色力量，带动更多市民爱党、向党，凝聚建设美丽珲春的合力。
1: 百姓舞台，百姓演，红色温情暖民心。参演群众自发百练，倾情演绎，用质朴的表演诉说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深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共享夏日文化盛宴。
4: 舞台上融合了朝鲜族特色歌舞和红色节目，特别贴合咱们珲春边城的氛围，不用走远，在家门口就能欣赏高质量演出，邻里相聚一起能看节目，热闹又暖心，希望这样惠民的百姓舞台能经常举办。
5: 如今城市环境越来越好，还有专门给老百姓搭建的星光舞台，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这都是党给我们的幸福，我打心里感到自豪。
6: 演出觉得非常精彩，人民的热情也非常高涨，也能看到咱们珲春发展得特别好。
1: 据了解，本次珲春市红七月送党恩、百姓欢歌、群众星光大舞台活动将贯穿整个七月，每周五、周六晚19时至20时在世纪广场群众大舞台准时开演，持续为广大市民送上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7月5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首场比赛在珲春队与安图队之间展开，激情四射的绿茵对决搭配上独具珲春特色的啦啦队展演和文艺演出，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集视觉冲击与竞技激情于一体的文体盛宴。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随着开赛号角吹响，两队球员斗志昂扬，全力拼抢，每一次攻防转换，每一次冲刺对抗，都充满速度与力量，展现出体育竞技的热血与拼搏，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观众席掌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7: 这次组织这场比赛对我们这个珲春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希望珲春以后多有这样的机会，能让群众感受这种热情和有一种这种节日的气氛，为孩子们加油，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8: 今天我来到珲春市体育场为珲春队加油，我感到无比开心与激动。
9: 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球赛，就希望珲春队都和我们安图队都一起加油，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赛场之下，两地啦啦队同台互动，隔空应援，将现场氛围拉满。为充分展现珲春边城特色，珲春市精心筹备了专属啦啦队阵容，其中帝王蟹啦啦队结合珲春帝王蟹之都城市名片。

0: 以趣味创意造型生动呈现边城特色物产，形象鲜活，颇具辨识度。明太鱼啦啦队队员身着精美传统民族服饰，将延边朝鲜族民俗风韵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我们是帝王蟹啦啦队，我们来到体育馆进行了大概为期4天的训练。我们主要是在这边这个黄色的看台要进行表演，为咱们珲春队加油助威。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能体现我们珲春市人民民风淳朴、热心好客，我们是这种青年学生，更能体现我们珲春市的一个新活力、新动力，
3: 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感觉大家都是像一家人一样，特别的亲切。希望两支球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除了特色啦啦队助阵，赛事主办方还精心编排了多场专属文艺展演。开幕式上，特色民俗文艺节目精彩上演，动感节奏与优美舞姿点燃全场气氛。中场休息时段，民俗歌舞与活力展演交替呈现，让观众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珲春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边城魅力，
4: 突出了咱们这个东北的特色、延边的特色。歌手也好，舞蹈演员也好，都展现了他们自己的风采。
5: 咱们开幕式的节目也是非常有创意的，咱们那个啦啦队队员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融合了咱们珲春的一些特色嘛，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0: 7月5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在珲春正式拉开战幕，特色鲜明的商贸文化活动同步开启，勾勒出体育搭台、文化唱戏、商贸赋能的融合发展新图景。赛场外统一规划、标准搭建的展台整齐排布，秩序井然。朝鲜族传统手作、民俗文创、特色非遗展品以及延边美食集中亮相，观众们在呐喊助威之余，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珲春独特的文化魅力。
6: 场上的比赛呢特别的热血沸腾，然后场外呢逛一逛啊，吃一吃这边美食，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咱们朝鲜族的传统文化，这一趟来的特别的值。
7: 没想到看球赛还能买到这么多特色的手工艺品，刚刚给外地的朋友挑了几件民俗文创当礼物，希望他们把珲春的这份美好也带回去。
0: 中场休息时段设置的互动抽奖环节将气氛再度点燃，幸运观众可现场斩获一只鲜活帝王蟹。这份专属边城特色福利不仅拉近了赛事和观众的距离，更让帝王蟹之都这一城市名片借由绿茵场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8: 没想到看场球赛还能中一只帝王蟹，这也就是在咱们珲春才能有这样的福利，回去要跟家人好好品尝一下。
9: 这个活动太有创意了，看球、抽奖、吃海鲜全都有了，希望以后多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珲春的热闹劲儿一直延续下去。
0: 为保障活动规范有序，珲春市严格审核商户资质，筛选优质合规商户入驻经营，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赛事还同步推出专属消费优惠券，以赛事引流、福利赋能，激活文体消费市场，真正实现体育聚人气、文化提气质、商贸增活力。一草一木皆风景，美丽乡村入画来。每逢节假日，短途乡村游、近郊踏青游正吸引众多市民打卡，感受乡村独特风情，在绿水青山和美丽田园中尽享美好时光。
10: 走进珲春市马川子乡五一村的一路洼户外烧烤店，大人们围坐在帐篷里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孩子们则在一旁嬉戏玩耍，在大自然中享受一段悠然惬意的休闲时光。
11: 带着孩子和家人来这里露营，然后增加了亲子时光，然后这块环境也非常好，孩子们玩的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大人吃的也很开心。
10: 同样热闹的还有位于哈德门乡新华村的花亭露营地，趁着风晴日暖，约上家人朋友们，远离城市喧嚣，放松心情，零距离亲近大自然，氛围感拉满。
12: 离市里比较近嘛，方便，挺不错的，挺好的，环境也挺好的，大串肉挺多的，挺大的，然后就是味道也挺好的。
10: 如今，大家纷纷来到户外草地、山间溪流旁，享受亲近自然的美好时光。露营正在火爆中持续进化，与农文旅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带来更丰富的体验，也让一个个曾经寂静的乡村变得热气腾腾。
13: 两部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紧扣质量强国、健康中国和好房子建设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引领，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持打建结合、着眼长远，聚焦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领域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完善全链条风险防控模式，构建全过程多维度常态化的治理体系，推动家装产业链质量提升，努力实现规范治理、诚信检测、放心消费、安心居住的目标，切实净化市场环境。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第二次来到三界沟，因为来过一次了，道路啊比较熟悉了，骑着马正往前走，被人家三界沟撩水的人发现了。等过来一打招呼啊，有的人认识他，哎呦，这不张爷吗？哎呀，张爷您怎么又来了，快请下马吧。跟上一次是截然不同，张作霖下了马，跟弟兄们打过招呼，大家陪着往里边走，拐弯抹角到了哨卡，先让张作霖进屋坐着，有人到里边送信，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吧，外边来帮人，为首的正是汤二虎汤玉林，后边跟的是张世飞，谭翠平领伙人也到了，能有二十多号。这帮人惯于大说大叫，离得多远把大手就举起来了，兄弟兄弟，真没想到你能来，我的好兄弟。张作霖起身相迎，跟大家打过招呼。唐二虎怼了张作霖一拳，我说兄弟，上次因为哥哥粗野把你给得罪了，我瞅你那小脸沉着，成了不乐意了，我认为啊你不能理我了，嘿，没想到你还真来了，我太高兴了。大哥，您怎么说这话呀？小弟也有难言之隐，一时错怪大哥，还望各位高抬贵手，别计较此事。哪能呢？你不往心里去就行。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往里去吧。我们老爷子大寨主几位当家的都在，可谓群雄大聚会，走走走走，众星捧月一般把张作霖让到里边。张作霖呢还真没深入过，往里边一走，这一看呢，哎呀，都说三界沟那是别有天地，一点都不假呀。他一看，河道纵横，堤坝交错，明堡暗堡，明哨暗哨，星罗棋布，地形相当复杂，真是易守而难攻。难怪杜家的人在这一站就是几十年，官府不能把他们如之何，那简直是天外之天地。张作霖跟着往里走，要么能有十几里地的光景。到了个地方，这地方就是青马坎，杜立三的老巢，老杜家就是靠这发的家。再看进了街了，靠着旁边一座大院摊，那街上出来进去的都是青马坎的土匪呀，一会儿走了一帮，一会儿回了一帮，身上都带着冒烟的家伙。门前站着四个岗，一看汤二虎谭翠平众人来了，有人喊了一嗓子：“张！”呵呵，张作霖一听，这还军队呢啊，还带立正的，啥去？ 唐二虎就像没听见一样，往里请，往里请，进了院子了。这大院套占地能有三亩，院墙高有两丈左右，全用巨石和大砖砌成。墙上面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四角都带大炮楼的。如果把铁门关上，里头堵上，没有重武器，你休想越雷池一步。这院里虽然没铺着方砖，但是非常平。

0: 平整，也非常雅量。又往里边走了一段，又进了个二道院，正中闪出七间大厅。这一间房能有七间房那么大。大厅上高挂着一块匾，上写分金厅。院里站着不少彪形大汉，一看汤二虎他们来了，纷纷点头致意。张作霖心说，我呀不怎么认字，我就爱听书。那说书先生啊经常讲什么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聚义分赃，大厅什么模样什么模样的。哎，今儿个真见着，这跟那说书先生描绘的是一般不二，甚至比那还凶啊。呵，真好笑啊。张作霖这心里头瞎琢磨，这阵汤二虎把棉门帘子掀开，请，把张作霖让到屋里头。可这屋里的热气扑脸啊，你别看外头数九隆冬，滴水成冰，屋里边是温暖如春。靠着四个犄角有四个巨型的大炭火盆啊，炭火正旺。张作霖往上面一看，一拉溜有十几张桌子，后边都有高脚椅，蒙着全虎皮全熊皮，这玩意儿坐着才暖和。老少坐着那么几位，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十几名大汉，都挎着双家伙，知道这都是保镖的。为首的有个老者，大个，紫红脸庞，浓眉大眼睛，两撇胡，60岁挂零，两个眼睛倍儿亮。张作霖认识，跟这老头见过不是一次了，是杜立三他爹杜宝增，人送绰号杜老判。判呢就是判官的判，人们习惯叫杜老判，就因为那个长得也魁梧也胖，另外也狠，见着他就好像见着判官了，非要追魂索命不可，就这么个意思。汤二虎紧走两步，一抱拳，我当家的，你看谁来了。杜老判呢正跟几个弟兄还有他儿子一大帮人商议三界沟的事儿呢，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杜老潘仔细看，哎呦，孩儿哎，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哈哈哈哈哈哈！站起身来，来到张作霖近前，抓住他的手，这路摇晃，啪啪啪捶打张作霖的后背，这是亲热的表示。你怎么来了？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另外呢，快过年了，我呢这会儿来给您拜个早年。会说话，会说话。来来，老疙瘩，我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一回身，给他介绍另外的三个上年纪的，那是谁呀？杜宝增的亲兄弟，老二杜宝兴。老三杜宝善，老四杜宝旺，老杜家的四虎啊。张作霖一看呢，一个个都挺威风，身上都带着家伙，都以长者相称过来见礼。这几个人也热情地打过招呼，然后杜老盼一转身，把他领到一个人的面前，作霖，你们哥俩今后得多亲多近呢。李三，我不常跟你说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子，叫张作霖，这就是我亲儿子杜立三，你们哥俩见见吧。张作霖不由得仔细观看杜立三， 因为他的名望太大了，远近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一提起辽西巨匪杜立三来，令人可畏可敬啊！今儿个就在面前呢。他一看杜立三，平顶身高在1米7左右，比自己高了一大截，长这模样像他爹似的，紫红的脸膛，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多少有两撇小黑胡，更衬托着压叉四衬，头上戴着绛紫色的软包巾，身上穿着绛紫色的软袍，腰里系着带子，下边天蓝色的绸扣，青缎的靴子，外边披着皮袄，腰上带着德国大镜面20响插梭盒子枪，双家伙。这杜立三脸沉着，似笑非笑，令人望而生畏。左邻赶紧过去一抱拳：“大哥，大当家的，一向可好？小可张老疙瘩，给您行礼了。”这杜立三呢，还真没站起来，也就微微欠了欠身。免。听我们老爷子经常提到阁下，阁下是个后起之秀，为朋友两肋插刀，很讲义气。杜某就喜欢这样的英雄。既然来到敝寨，我非常高兴，不必客气，请坐吧。
1: 是。
0: 杜老盼把手下人全都找上来，挨个的给张作霖做了介绍。张作霖别看念书不多，脑子可好使唤。
1: 哦，
0: 他这才知道，在杜立三身后站着个白胖子，这人30岁左右，一对小肉包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足智多谋的人。他就是杜立三的左右手，他的帮带叫宋庆莲，也是杜立三的军师。对这个人他很注意。都打过招呼之后，张作霖坐下来，杜老盼是特别高兴，显出来了，那么大的年纪了，手舞足蹈啊。老疙瘩，你知道你这一来我有多高兴吗？啊，咱爷儿俩就是投缘。各位，我学过相书啊，我专会给人相面，你们看见没？老疙瘩个头虽然不高，五短的身材，但是精神。你瞅这对眼睛，这叫狐狸的眼睛。你们不要以为是褒贬呢，一双虎眼是机警过人，这样的人才有出息呢。不信你们看着吧。哎，二虎啊，告诉手下做几桌丰盛的酒席给作霖接风。
1: 吃。
0: 本来张作霖来不是为吃饭，受人之托来求人情来了，但是一看人家呢这番热情，这一肚子话现在没法说，作霖只好把这件事先压在心里，等一会儿得闲了再恳求杜老盼。时间不大，酒宴排下，杜老盼一高兴，把八大炮手大头目全找来了，人多热闹，100多人团团围坐，这是举杯祝贺给张作霖接风。你想这帮人都什么人呢？山大王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不拘小节，一见这酒和肉了是高

0: 谈阔论，说什么的都有。嗡嗡嗡嗡嗡嗡嗡，把这分金大厅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相比之下，张作霖非常拘谨，有点腼腆。杜老盼就问：“我老疙瘩，方才你讲话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你不是来入伙的吧？是有事儿吧？”老人家，您猜对了，有什么事儿只管说。是不是过不去年了，有困难？放心，用多少一句话。不不，老爷子，您想错了。我个人一不缺钱，二没有什么困难。不过，他说嘛，是不是一会儿吃完饭，咱爷俩找个背景的地方，我跟您谈谈？
1: 哎，不必，这屋里没外卖，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仨兄弟，这是几个崽子。你有什么备言呢？说吧。
0: 哎，好吧，既然你老人家问到这儿了，我不得不讲。远在我父亲和我祖父那辈儿，交了个朋友，叫李春田，大概您还记得吧？就是海城万隆烧锅的那个东家。
1: 哦，对，有这么个人，怎么跟你们家还有交情？
0: 深交没有，因为那阵我们家过得挺累，我祖父在人家当木匠。但是虽然如此，人家对我们家可不错呀，有个马高凳短，缺个十两八两的，人家没少周济咱。这李春田有个哥哥叫李春和，就是营口的盐税局的局董，听说让您手下的人，我也不懂这词儿，是绑票给绑来了。听说嘛，还要2万两银子，初一就得把钱给交去，如期不然叫闷秧子撕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1: 哎，小子，你他妈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一点都不假。
0: 有，你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我说半截，因为那个李春田对我们家有恩，他哥哥李春和被您手下的人绑了票了，他能不着急吗？他就求到我们家去了，就提起当初对我们家的恩惠。当时我娘跟我呢全没词儿了，按理说我没这资格管这么大的事儿，我也不配。可是拿人心比自心，人家求到门前了，你说怎么办呢？后来我奉母命厚着脸皮来见您老人家，您还真在家，我算没白来，恳请您老人家呢高抬贵手。咱可把话说清楚啊，老李家绝不打赖，不是不给钱，2万两银子分文不欠，但是年根末底了，银钱不凑手，这2万两的数目实在凑不齐，打算让您如期缓现呢，缓到正月15，到那时把钱如数给送到。我呢没这事儿来的，不知道老当家的能不能如期缓现。
1: 哦，就这么个事儿。
0: 他妈李春田这小子真会弯门子啊！既然对你们家有恩惠，算了，这波买卖呀，算我们没做，你们说呢？他那仨兄弟一听，赶紧点头：“大哥，您看着办吧。”“
1: 我看着办呢。”“算了，左林，你放心，对你好就是对我好。”对你们家好，就是对三界沟的人瞧得起。 我现在就派人用车子把李春和送回营口，赔礼道歉，2万2银子不要了，你看怎么样？
0: 哎呦，
1: 张作霖没想到这杜老盼办事这么咔嚓，那是钱呢，到手的买卖不要了。张作霖趴地上梆梆梆给杜老盼磕仨头，然后谢过所有的人。杜老盼让汤二虎办这事儿去，快马上把人给送回去，不准亏待啊。哎，这事儿了结了。说日后李春和李春田老李一的人拿张作霖当神仙，不惜万贯家财资助张作霖，他原因就在这儿。当然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这个事儿算了结了。可在座的人都听杜老盼的，唯独他儿杜立三那脸沉下来，那火都撞到脑门子，心说爹呀，你老糊涂了，2万2啊，到手的钱呢，叫张作霖得不得几句话给弄黄了。再这一说了，张作霖算个什么东西，他妈小个儿不高，一对小眼睛，一肚子大粪，一脑袋高粱花，土里土气的，你怎么那么看重他呀？这可好，白高兴了。你知道为了绑这个票咱们下了多大的功夫，弟兄们跟踪了有3个多月呀，好不容易买卖得了手了，到嘴的肥肉还得吐出去。啊，看来这张作霖真是我们三剑沟的丧门星，那早晚倒霉得到他身上。但是他爹做了主，拍了板了，他当儿子的不好说话，只是那暗气暗憋，用眼睛瞪着张作霖。张作霖觉察出来了，哎呦，坏了，这杜立三怎么瞅我这么不顺眼呢？啊，我进屋那会儿他那脸就沉沉着，皮儿笑肉不笑，可能刚才我提这事儿冲着他肺管子了。你瞅瞅脑筋都蹦起多高来，要没人都能把我吃了。张作霖一想，得了，见好就收，事儿办完了，我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因此张作霖赶紧吃了几口，把筷子放下了。老人家各位多谢盛情款待，又赏给我作霖一个面子，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不忘大恩。别看是老李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儿，今后我一定加倍报答。眼看快过年了，我娘还着急等我回去，就这样我告辞了，各位我可走了。杜老盼一听，哎，老渣子走不了，你这何苦的呢？哦，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这事儿办完了你转身就走，怎么在我们三界沟多待一会儿对你有什么不利吗？你觉着我们这个地方你不配在这待会儿吗？不，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误会，我刚才说的的确是实情。既然那样别走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又赶上过年，今年我就留你在这过个年，大伙儿痛快痛快，你们说怎么样？头爷老爷不能走，在这过年。你看这帮人说话吐吐嘛是个定。张作霖不敢驳人家面子，心说这帮人也是红脸汉子，那我要给得罪了，不但事情白办了，我这条命还得搭在这儿。人家现在说话算数，得罪不起呀。心说娘啊，您就在家跟我姐姐他们过年吧，甭等我了。尽管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我也得待。作霖当时一乐，好，既然各位老前辈愿意挽留我，我何尝不乐意啊，我就是怕我娘惦记， 行，我就留下。哎，这才叫好孩子呢。我告诉你啊，男子汉大丈夫，办什么事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别瞻前顾后啊，吞吞吐吐。我就烦那号人，这才叫痛快呢。来人，重新上酒，好好喝喝。
2: 杜立三呢，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张作霖了。张作霖心里明白，杜立三没安好肠子，嘿嘿，事到如今，我也就豁出来了。